0: 全失联，救援有何最新进展？
1: 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关注遗址考古新进展和监测保护，请听瓷都考古记。
0: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600余根古象牙如何在科技护航下搬新家？
1: 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请听特写《我们都是震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26号消息，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存。伊朗方面26号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他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仅包含14项条款的简短谅解备忘录。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至少这一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是外交努力第3次遭到背弃。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通报称，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俄罗斯油气设施、无人机地面中继站等目标发动了袭击。巴西总统卢拉26号发文批评美国近期对巴西接连施加关税压力的做法。卢拉表示，巴美之间的谈判以及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废止了去年7月开始的第一版关税政策，但今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对巴西征收12.5%至37.5%的新关税。新的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他们损害了美国经济和与巴西的伙伴关系，还将在中长期导致目前两国高度整合的生产链出现混乱。巴西企业将用其他合作伙伴取代美国供应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6号宣布，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通过紧急程序将3处面临重大威胁的遗产地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事件遗产名录，分别是南苏丹的博马巴丁吉洛迁徙景观、黎巴嫩的阿麦勒山区城堡群和巴勒斯坦的塞巴斯提亚。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经过3站选拔赛的激烈角逐，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霹雳舞项目中国队参赛阵容昨天确定。女子组方面，2025年世运会世锦赛冠军郭普与杭州亚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刘青一获得参赛资格。男子组则经过3站鏖战，最终由2025年世运会冠军齐翔宇和2025年全运会冠军王瑞苗代表中国队出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红霞。台风红霞登陆后不断深入内陆，强度减弱，但它仍将制造强风雨。今天凌晨红霞进入湖南南部，预计明天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
1: 湖南省昨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湘东大部地区出现暴雨。昨晚九点，台风红霞本体云系开始对湖南省郴州市资兴市产生显著影响。资兴市位于湖南东南部，以东江湖闻名。
0: 资兴市昨晚迎来强降雨天气，一夜过去，现场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资兴市采访的总台记者周田早阳。你好，周田早阳，目前资兴的雨情怎么样了？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从昨晚到现在，资兴还是处于小到中雨当中。我们从资兴市气象局了解到，这次红霞台风的结构不太对称，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东南侧，东侧的影响范围大概是270公里，而西侧外围的云带对流比较分散。那资兴呢，正好处于对流分散的位置，所以本轮降雨的总雨量并不算很高，但资兴四面环山，加上东江湖盆地的特殊地形，山区里形成了很多小气候，像周门子镇、八面山、瑶族乡这些地方昨晚就出现了短时的局地大暴雨。目前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是资兴暂时没有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也没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主持人，
0: 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呢？
2: 自7月25日9时起，资兴市全面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市171个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重点路段是实施了交通管制，所有景区闭园船舶禁航，各项防汛措施啊在迅速的落地。那从25日起，我们跟随了驻村的干部，深入一线，逐门逐户的开展巡查，在周门子镇、八面山、瑶族乡等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区域，经过边坡的村道是有交警值守的，尤其是在夜间视线不佳、天气不明的时候，社会车辆是一律禁止通行的，就是为了严防长时间强降雨引发的边坡垮塌危险。那驻村干部在转移的工作上也是细致且讲究方式的，此次资兴13个乡镇街道组织村民开展临时避险转移，过程中有不少老乡啊，起初是有一点点不情愿的，他们会指着天空说看没有乌云，月亮星星还都是透着亮光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觉得没必要转移，但是支书们是耐心的解释，天灾具有不确定性，只有到村部避险才能够确保安全，而且村部免费提供食宿，打消了大家的顾虑。那还有的村民担心家里的猪鸡鸭没有人喂养，村上也安排了专人定时照料喂养。台风啊，预计12小时左右就基本过境了，村民们最终都积极配合，顺利的完成了安全转移。那我们了解到，从26日晚到今天凌晨，这次的台风，中心以热带风暴级啊，穿过了郴州的中东部，预计今天中午前将移出郴州，继续北上。主持人，
0: 好的，周天早阳。
1: 昨天凌晨登陆广东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是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目前台风红霞虽已减弱，但受其影响，我国多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0: 近期哪些大江大河可能出现涨水？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老百姓居家出行都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眼下，全国主要江河水位总体呈现南北两头偏高、中部偏低的态势，其中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海河流域、滦河、松辽流域、松花江、辽河等主要江河水位较常年同期偏高0.17到4.42米。受台风红霞影响，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二处副处长王荣介绍，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4: 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长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赣江修水、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黄河中游干流及支流伊洛河、沁河、海河流域张卫河上游等主要河流呢，将出现

0: 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北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北江上中的干流呢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广东北江支流温江、东江支流黄村水，韩江上游支流梅江及粤东沿海龙江，湖南湘江支流雷水，江西赣江支流漳水等暴雨区内的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1: 很多人好奇，汛期里常听到的某某江第一号洪水、第二号洪水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简单来说，江河水位流量达到既定标准，就会被官方统一编号。王蓉介绍，统一编号后，全国汛情有了统一标尺，能精准锁定出险江河，明确防御重点，让水库调度、堤防巡查、积水排涝、群众转移等工作精准发力。
0: 洪水编号是对全国主要江河洪水过程进行统一的编号，规范化命名，通过简明扼要、易于理解的数字化编号形式，向社会公众呢及时传递当前防汛工作的重点热点信息，推动形成洪水防御合力。洪水编号的主要目的呢是提高社会公众的洪水风险的防范的意识。当大家看到某条河流发生编号洪水的时候呢，是提醒大家尽量要避开相关的区域。
1: 能精准给洪水建档编号，快速预判各地水情，靠的可不是人工蹲守河道，而是一套全方位高科技的洪水预报系统。近年来，我国的洪水预报实现了从大江大河预报向大江大河和中小河流预报并重转变，从单点预报向点线面预报转变，从常规预报向常规和应急预报并重转变。王蓉说，在数字孪生水利体系建设的支撑下，在数据获取方面构建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入汛以来已经累计制作发布54.9万站次洪水预报，发布水情预警2437次，信息及时精准直达防汛一线。
0: 天机呢实时接收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影像数据，实现大尺度的周期性全域遥测。空机呢投用4000余架无人机，建成233部水利测距雷达，共享接入3.6万路水利视频，实现中尺度的动态监测。地水工机呢动态汇集13.7万处报汛站、31万处水利工程安全监测点的数据呢，实现小尺度的连续精准感知。在苏学模型方面呢，研发了云雨降水预报模型，探索逐10分钟未来6小时1公里乘1公里经济化的短临降水预报，利用高精度 DM 生成覆盖全国范围的32.8万个产汇流单元，研发分布式水模型和 AI 智能预报模型，逐小时的滚动开展中小河流的洪水预报，研发了河中水的水动力学洪水演进预报模型，支撑洪水防御工作部署。
1: 最近两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红霞影响态势，系统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水利部要求要提前发布预警，直达基层防御一线，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严防山洪灾害风险，强化水库运行监测预警和堤防巡查防守，严防城市内涝风险，全力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前期多轮强降雨已经让不少地区土壤水分饱和，叠加台风红霞带来的暴雨，多地风险隐患翻倍。普通老百姓居家出行要注意哪些避险细节？王蓉建议，
0: 我们重点提醒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湖北、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等省区的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呢注意防范，建议呢持续关注水情预警的信息，暴雨时呢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呢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的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呢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3: 你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以强台风的级别登陆广东惠州，这是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的台风。今天早晨台风预警已经解除，但是红霞的影响还将持续。总体来看，它渗入内陆之后滞留的时间比较长，累计雨量大，未来会结合季风气流给广西、广东、福建一直到江西、湖南、湖北甚至是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带来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不仅如此，红霞北上之后还有季风气流影响华南一带，明天开始广东、广西等地会再次的出现大到暴雨， 提醒大家都要留意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注意防范。除了台风雨之外，另一片比较强的降雨集中在东北。近两天，吉林东北部到黑龙江东南部和东北部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其中今天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等地还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呢会在11级以上，大家要防范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

0: 出现连续的高温，不少时间最高气温还会在38-39度。不光白天热，夜里也不凉快，这两个城市最低气温也都会在28-39度，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那在北方，华北、黄淮地区本周开始闷热天气也会逐渐的增多，而在内蒙古、河北、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也可能会出现高温，同样要做好防暑。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刘磊。
1: 好的，李克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26号获悉，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军事行动，但伊方仍对美方的意图持怀疑态度。
2: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按下的暂停键能维持多久？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出现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军事行动的暂停更可能是战术性调整，而非战略上的重大改变。
3: 关于这次停止空袭到底停止多久，会不会再恢复这种空袭，甚至他会不会做出比如说上周他要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决策，我觉得都还有很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当然这一次战术性的暂停，我觉得它也是有明确的原因的。第一个就是现在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在进展，而且可能会取得一定的突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是希望为下一步与伊朗的谈判创造更好的氛围。第二个，我觉得是美国有军事技术和后勤方面的一些考虑，就是美国在持续的对伊朗进行空袭以后，它的一些关键弹药库存已经出现了告急的情况。美国它是希望把暂停空袭作为一种缓兵之计，为后续的博弈来做准备。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也仍然对目前的战争的整体升级的趋势有比较多顾忌和忌惮。胡塞武装和沙特的矛盾也在上升，形成了红海与波斯湾两个安全危机互动的这种局面。那么美国可能担心这种情况再发展下去可能会超出美国的控制。
2: 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在美洲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称，他将于27号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他声称此行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
1: 这次会晤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内塔尼亚胡为何选择此时访问美国？双方可能谈论哪些议题？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4: 特朗普在24号谈及伊朗战争时明确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加大打击力度，要么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以及以方是否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如何与美方协调等问题，将是关系到相关谈判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这也是美方所关心的内容。以色列议会已经解散，议会的选举在年底将要开始，而目前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度并不理想。那此外，内塔尼亚胡自身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司法指控，在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本人都需要特朗普的支持。其实这次访问本身就是内塔尼亚胡希望对外表达的一个重要信号，也就是美以之间的关系呢可能会有波折，但并不是结构性的矛盾，双方仍然是最紧密的盟友，美以的特殊关系不会被打破。那众所周知，特朗普政府是数十年来最亲以的一届美国政府，美国可能会有条件的背书，比如美方可能会框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行动的速度和烈度，但并不会阻碍以色列事实吞并的行动方向。内塔尼亚胡此访呢，是希望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得到美国的行动许可，在伊朗问题上得到参与决策的话语权，但代价呢，恐怕是中东的和平进程会进一步的虚化，军事对抗的逻辑呢，会重新的占据上风。
2: 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

0: 息，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现在看不到美国有任何下一步的具体策略，但可以评判的是，美国已经陷入绝境。
1: 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将观察美国接下来有何举动，并已为各种可能做好准备。他还表示，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也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美军目标。
0: 此外，阿克拉米尼亚还提及了以色列在美伊冲突中搅局者的角色。他认为，美国除退出战争或发动地面行动两种选择外，还有一种可能的选择是在以方压力下发动大规模空袭。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根据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的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截至26号下午，中方力量已成功救起47人，仍有14人失联。经医疗检查发现，已获救的47人中有2人出现失温症状，已在搜救船上接受救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中方救援力量是如何在茫茫大海上找到他们的？还开展了哪些救援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据了解，遇险船舶于7月24号夜间遇险沉没，遇险人员搭乘救生筏随洋流漂移至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7月25号18点23分许，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海面疑似救生信号，进一步瞭望确认现场有载有多名人员的救生筏。18点24分，南海救115轮抵近核实，救生筏上人员挥舞衣物求救。18点54分，救生筏上29名遇险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至救助轮。7月25号22点38分，南海救115轮经搜救发现第二个救生筏，救起7人。7月26号，在三沙海上搜救中心统一协调下，现场各方力量又陆续救起9名遇险人员。经核查，获救人员均为越南籍，遇险船为越南船舶起源18轮，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南海救115轮继续开展水面搜寻，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南海救113轮 B72CT 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相关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启动了应急预案，开展险情处置工作，和现场越南船舶建立统一搜救指挥体系，做到力量统筹、区域协调、高效合作，及时向军警民相关单位通报险情，建立省市区3级搜救指挥联动机制，指定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指挥船，协调南海救113轮、救助直升机及海警等力量前往现场开展搜救，发布航行警告，协调附近过往船舶参与救助，协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中心制作人员落水漂移预测模型，根据漂移路径制定并实施搜救方案，协调利用卫星对现场海域进行拍摄协助搜寻，提醒过往船舶加强瞭望，发现遇险人员及时报告。
0: 7月26号晚19点05分开始，中方向越南方面转交之前在南沙永暑礁海域获救的沉船落水人员。据介绍，因海上风浪较大，双方船舶无法并靠，通过救生筏分批转移，每批转移8人，到20点05分共转移41人，剩余3名伤员和1名陪同人员计划于今天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
1: 据了解，在此次的救援工作中，中方和越南建立了统一的搜救指挥体系，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搜救总指挥，中方共派出6艘船舶、1架救助直升机参与救援，并向过往船只发出航行提醒。
0: 当地时间7月26号，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达表示，越南外交部对中方的迅速协助表示

0: 致感谢，希望继续与中方紧密协作，搜救其余失联人员。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7月25号，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0: 申遗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景德镇的起点。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景德镇的遗址现场、监测保护中心和实验室，探秘这座瓷都何以从泥土中打捞历史，又如何在科技中延续窑火。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瓷都考古记》，采制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
2: 7月上旬，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看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3: 就朱氏下弄的，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也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2: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有9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6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从日常巡查、病害检测到对游客进行分流疏导，每一样都马虎不得。
4: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你像那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了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啊，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2: 3州4码头、4山8屋、9条半街、18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桃阳13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5: 以往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2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来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原来镇区的时候，尤其是观音阁在明代如此出名的一个窑厂，它是有一定的生产基础的，它就是可以早到北宋时期。
2: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莹枕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2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 这里就是江边。
6: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什么？

0: 宜的。他们来到这儿之后呢，哎，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啊，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
1: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记忆。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2: 古陶辛苦我们运行到现在，这十例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申遗，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1: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3: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1986年7月，考古学家在四川广汉发现三星堆一号祭祀坑。40年来，古蜀文明的密码不断被破译。近日，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暨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广汉召开。其中，袁家院祭祀区考古研究的新进展成为本次会议核心亮点。考古发现揭示了古蜀都城怎样的迭代脉络。来听总台记者李震、杨妮，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
7: 三星堆袁家院祭祀区总面积约13000平方米，自1986年以来，考古人员在此发现大型建筑基址与8座重要祭祀坑。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该祭祀区活跃于商代晚期，距今3200至300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冉红林：
8: 这个袁家院祭祀区是这几年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我们目前确认的三星堆遗址唯一一处固定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等级也是最高的。
7: 通过对大型祭祀坑内建筑残块、竹木灰烬与破损器物的科学检测分析，结合相关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考古人员排除人为刻意毁弃、传统祭祀疗烧的可能。
8: 根据我们的研究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偶然失火的一个原因，造成这些原本陈列在神庙里边的这些祭祀器物被破坏，古蜀人按照一定的次序把这些被破坏的祭祀器物挖了6座大

0: 坑进行掩埋。
1: 专家表示，这场意外火灾直接导致袁家院高等级祭祀区彻底废弃，此后三星堆遗址再无高等级核心遗存，都城功能终止，古蜀文明政治中心随之南迁，转移至40公里外的金沙遗址。冉红林介绍，通过出土器物类型学对比以及碳十四测年等科学技术手段的加持，能够确认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繁荣时期是前后相继的。
0: 可以从二者的聚落选址、内部格局、祭祀遗存的相似性以及使用器物的相似可以得到印证。二者都是古蜀国的都城，金沙遗址是作为三星堆遗址之后的新的古蜀国都城。
2: 在2020年至2022年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轮的考古挖掘工作中，遗址共计出土600多根象牙，出土体量居国内同时期古遗址首位。这批距今3000多年的古象牙如何长期保存，备受文博界的关注。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个难题有了更优解。千年象牙最近正在搬新家，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三星堆博物馆全新象牙库房建成投用，600余根出土象牙启动整体移库。2021年投用的老库房，三星堆博物馆老馆的象牙冷藏库空间受限，日常管护难度大。新馆库房针对短板全面升级，转运时每根象牙都有定制贴合包装，单根打包耗时40分钟，恒温恒湿专用转运箱可实时显示环境数据，首批象牙半小时完成转运。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馆员杨平：
3: 每一根象牙我们都进行对它单独的一个取它的外形，掏到这个弧形很贴合，左右两边也留了给手的一个操作空间，保证了在运输的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1: 新库房空间更加开阔，象牙不再密集摆放，象牙柜架一层的高度增加了5厘米，并增设防尘遮光帘，隔绝粉尘与光线侵蚀。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介绍，这样的设计可以防止灰尘和光线对象牙的影响。
4: 粉尘呢，它如果是落到象牙的表面，容易滋生霉菌的。新馆象牙库房里面保证我们象牙的洁净度，我们计划在今年的年底前就完成所有的3、4、7、8、4个坑所有600多根象牙的移库。
1: 存储之外，全新古象牙保护实验室同步启用，科研人员持续开展加固测试，针对不同破损象牙匹配专属修复材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馆员李思凡：
5: 正在测试的是象牙表面的硬度、色差、裂隙的一个变化情况，针对于不同的保存状况，可能就需要寻找对应的适宜的加固的方法和材料。
1: 从出土应急防护、库房恒温存储到实验室修复加固，全流程科技手段守护千年象牙。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表示，
6: 这笔象牙它是具有重要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对我们研究当时古蜀先民制作牙雕的工艺具有重要的这种文化价值。有一些比较精美的象牙，我们把它处理好以后，能够早日在基本陈列馆里面跟公众进行见面。
7: 不只是文物保护，科技赋能也让祭祀坑的遗存化身博物馆的顶流。近年来，三星堆文物走出了考古圈，走进了大众视野。
2: 眼下呢，正值暑期，三星堆博物馆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打卡热潮。与过去隔着玻璃静静观展不同，如今的三星堆数字科技、潮流文创与城市文旅融为一体。在三星堆博物馆有哪些新体验？来听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的报道。
8: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每一位参观者都能邂逅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古蜀遗存。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9: 就让我们感觉到三星堆的这种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

0: 学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游客不仅能清晰看清文物细微纹理，还能亲身体验文物出土的过程。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量已达到近百万件。
2: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 看文物，买文创，累了还能喝一杯咖啡，或者到书局、邮局坐一坐。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在街头巷尾，黄金面具、太阳轮、青铜大力人等经典古蜀元素随处可见。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3: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走出我们的博物馆，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5: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最近发了个研究，就是 AI 的到来到底是给人加大了工作量还是减少了工作量呢？这个研究结论啊，非常的反直觉，就是 AI 的到来其实增加了工作量。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问题就出在边界的消失。我们分享3点。首先第一，大家知道近代经济爆发始于工业革命，但是工业革命背后还有一条暗线，是亚当·斯密提出的分工理论，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现在 AI 让一切都变得很简单， AI 突破的是过去基于专业化和分工带来的那一套工作流程。我们举个例子，你看，比如说产品经理过去负责理解用户，但是现在产品经理也要负责编程和代码，他可以交给 AI 写。按道理这本来是程序员的活，程序员干了自己的活之外，他还要去重新复核修改产品经理的代码，因为毕竟编程和写代码产品经理不是最专业的，所以最后因为边界模糊，他们俩都增加了工作量。第二点，就是工作和生活的边界模糊了。过去呢，人们工作需要特定场所、特定设备，现在 AI 可以远程下指令，而且是7×24小时乘以365天的干活。人虽然可以把活交给 AI， 但是 AI 需要听人来发指令，那人就需要持续的和 AI 交互，它高度依赖上下文。你为了让 AI 更准确的工作，人就需要持续的为它提供上下文，你才能跟上 AI 的节奏。第三点，就是 AI 的高效率带来了任务从单线程向多线程的无限扩展。过去我们提倡一生只做一件事，但是 AI 人家1小时可以做很多事，它芯片架构就是多核心，执行任务双开、多开、多线程，这是很自然的。正因为它效率高，人们就会更多使用它，所以人们手头的项目和任务也从2个变4个、4个变8个开始增加。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研究给了3个视角。第一，在行动和决策之前，尤其是重大决策，给自己保留一个结构性暂停的时间。第二，就是减少频繁的上下文切换。第三，保护真实的人际社交。我们今天重点讲一下第三条，就是真实的人际社交。这一点啊很重要，但是它很隐蔽，就是人们一旦习惯了永远耐心、永远在线的 AI， 它就很容易替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们不再愿意跟同事去交流，因为觉得很低效，但是这样想是错误的。因为人和人之间除了信息交换，人们还有情绪共鸣和能量交换，后者更重要，而且 AI 做不到。 一定要知道，人文是科技之外的第二支。

0: 我们希望科技向善，我们希望社会的未来更温暖。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1976年7月28号凌晨3时42分，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强震。1976年出生在唐山的孩子们都被赋予了震生这层共同的身份，有人把它写进了名字里，有人把它刻进了自己的人生。他们与城市同生，与时代同行，也让抗震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持续焕发着生命力。来听总台记者胡向春、刘向远，河北台记者李浩泽的报道。
3: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2小时，杨振生诞生在一片废墟之上。那一年，这座城市里有许多新生儿，被他们的父母取名振生。这场天灾写进了他们的名字里，也成为一代人共同的生命印记。
4: 我叫杨振生，我出生在唐山大地震之后的2个小时。父母啊，为我取名振生，象征着希望，也寓意着生生不息。
3: 2001年，25岁的杨振生进入截瘫疗养院工作，这里照护的正是在那场灾难中幸存下来的重伤员。
4: 2001年到疗养院工作，通过跟这里的服务对象啊，截瘫伤员、地震的这些患者们一起交流，这会儿工作生活之后，我才知道，这个人啊，有可能出生有种使命吧。
3: 杨振生从小听着父母讲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故事，感恩的种子早早在他心里埋下。长大后，他选择了从事民政服务工作。
4: 我感觉啊，这个既然到这工作，我还叫这个名字，我有使命，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把他们照顾好，让他们在这里啊快乐幸福的生活。
3: 地震发生后，曾有国外医学专家断言，像这样的重度截瘫伤员，他们的生命极限是15年。而在唐山，凭借医护人员数十年如一日的悉心照料，半个世纪过去，仍有130多名当年的伤员还在这里安稳地生活，其中年龄最长的已经89岁。2025年10月，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完成建院44年来的首次整体搬迁，加宽的窗台，放缓的坡道，新增的智能化康复设备，规划一新的庭院，每处设计都为截瘫伤员的舒适度做了充分考量。唐山市截瘫疗养院院长杨振生：
4: 我与新唐山同龄，我一定努力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把我们的这个截瘫伤员和特殊的群体啊照顾好，服务好，让他们在这里快乐幸福的生活，让他们在这里啊安享晚年。
3: 在唐山，名字里带振生两字的不在少数，在城市的另一端，另一位振生也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忙碌着，他叫刘振生，是一位主治医师。
5: 我是唐山大地震前9天出生的，老家是农村呢，当时的时候还没有起名字，我爷爷说出生刚9天嘛，都地震了嘛，又叫振生嘛。
3: 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刘振生的父亲远在山西工作，无法及时返乡，刚刚生产的母亲抱着他，靠着乡亲邻里的帮衬，才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5: 我妈妈抱着我也没地方去，都是在跟大家伙帮忙搭个棚子，在那儿里边这个度的月子。
3: 从小到大，母亲经常跟他讲起这段经历，比如谁家帮着找来了挡雨的塑料布，谁家给他们娘俩端来了热乎的饭菜，点滴恩情都被深深铭记。母亲那句有能力就多帮人的叮嘱，最终让他选择了从医之路。医学院毕业之后，刘振生进入唐山市中医医院，今年已经是第28个年头。唐山市中医医院肛肠二科主治医师刘振生：
5: 通过我们的治疗之后呢，高高兴兴的走了，哎，我就感觉着心里有一种成就感，说我又把一个病人给治好了，感觉很自豪。
3: 李海涛和刘振生有着相似的遭遇，大地震夺走了他父亲的生命，还在母亲肚子里的他和5岁的哥哥，一家三口被救生还。后来母亲带着他们兄弟俩靠亲友邻居和全国各地赶来支援的人

0: 天从阴暗的日子里走了出来。中车唐山公司资源保障事业部维修电工李海涛，
1: 他老嘱咐我，再难也得挺直腰杆做人，干活实在，不偷懒。再一个就是别忘了，当年是全国人民帮了唐山。
0: 这两句话，李海涛记了一辈子。1995年，他正式成为中车唐山公司的一名维修电工，从学徒到高级技师，一晃就是30年。带他的老师傅们大都是地震的亲历者，也都亲手参与了唐山重建。李海涛说，师傅们不仅把技术教给他，也把不服输的韧劲儿一起传给了他。
1: 维修电工干了30多年，一是母亲教的感恩和本分，二是老一辈唐车人迎难而上的精神感染着我，脚踏实地的把车造好，用实业回报当年全国人民的情谊。
0: 如今50年过去了，唐山一直在变，当年的简易房变成了有着宽敞马路的楼房，李海涛工作的车间也从老旧设备换成了智能化的生产线，复兴号城轨列车一列列从这里开出。在这座城市里还有很多这样的地震同龄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把新唐山一砖一瓦地建了起来。
1: 我们这批震生正好是建设新唐山的中坚力量，很多同学同乡也在钢铁、轨道交通、城建这些行当里接过前辈的接力棒，踏实干活，用一辈子工作回报当年全国人民的援助。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至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各行业数据将呈现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揭晓答案。
4: 今年上半年，特别是6月以来，在市场价格修复和利润率提升的支撑下，工业企业效益延续稳定增长态势。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同比增速加快了0.6个百分点。从 PMI 来看，6月份制造业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即将公布的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和7月 PMI 数据又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共同关注。
3: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带来报道。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这些部署要求既涉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和民生改善，也涉及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等，都凸显了税收在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十五五时期，税务部门将如何精准履职发力，夯实国家财力保障基础，怎样提升税费治理效能，巩固法治公平税收生态，我将在发布会现场带来解读报道。
3: 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本周三至周五以及8月3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据了解，7月29号至7月31号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号开展3000亿元。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再迎调整。多家机构预测，这轮暴涨几乎已成定局。那么具体会上涨多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6: 7月以来，美伊军事对抗强度持续升级，受此影响，近期国际油价大涨，因此多家机构监测数据高度一致，参考三地原油品种均价89.27美元每桶，原油变化率14.64%，对应国内汽柴油零售价

0: 预计上调780元每吨，折合成升价，每升大概要往上调0.59到0.70元。回看7月17号24点那轮调价，汽柴油刚分别上调300元每吨和290元每吨，才过去一周，新一轮的预期涨幅直接飙到780元每吨，是上一轮的翻倍还多。本周五最终涨价的幅度会定格在多少？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1: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市场预计此次将按兵不动。美联储主席沃什还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当地时间30号，美国将公布6月 PCE 物价指数，这是美联储衡量通胀水平的核心指标。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2: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不过，沃什5月就任以来，持续承诺废除美联储预先暗示利率路径的惯例。他认为，前瞻性指引会给决策者造成不必要的限制。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3: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3: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李行健，责任编辑常亚飞、朱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冯发贵、薛学深、聂军、康俊在市中区参加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
7: 农工商各显身手，内江三镇跻身省级重点培育名单；
6: 内容农高区交出半年答卷，归上工业产值突破41亿元，顺利实现双过半；
7: 一池睡莲点亮田城夏日，内江公园城市画卷再添灵动一笔。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7月20号是市中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日，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在市中区参加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上午11时30分许，冯发贵来到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委机关投票站，投票站内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金色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冯发贵仔细听取选举注意事项说明后，将选民证递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并领取选票。他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随后走到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冯发贵还听取了市中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情况汇报。他指出，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有序做好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严明换届选举纪律，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薛学深在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政府机关投票站投票，聂军在市中区玉溪街道新华路选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投票站投票，康俊在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政协机关投票站投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也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0: 分台消息，近日2026年四川省第一批重点中心镇培育名单公布，全省共50个镇入选。内江隆昌市界市镇、东兴区碑木镇、资中县球溪镇成功上榜，分别聚焦农业、工业、商贸三大特色赛道，纳入省级重点培育体系。此次入选的三个中心镇，凭借鲜明的产业特色、扎实的发展基础、清晰的发展定位，成为内江小城镇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样板，将在省级政策赋能下实现提质升级、错位发展。界市镇是成渝高铁入川第一门户，依托万亩麻竹和稻虾产业，正走农文旅融合之路。碑木镇是东兴区工业经济核心区，聚焦新材料和再生资源利用，筑牢工业底盘。球溪镇则是区域商贸枢纽，去年第三产业产值达9.8亿元，商贸流通占比超70%。十四五以来，内江把培育中心镇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抓手，配套8项扶持政策，引导20个中心镇走特色化、规模化、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同时，紧扣全市优势产业布局，推动资源向中心镇集聚，带动群众就地就业增收。此外，还从规划、交通设施等5方面补齐民生短板，让中心镇既有产业活力，更有民生温度。
1: 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内容农高区工业经济交出亮眼答卷，园区紧扣3个隆昌建设目标，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1到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41.77亿元，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在隆昌市知足鞋业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作为安踏旗下飞乐儿童等品牌的配套企业，今年4月，公司投入400余万元新增智能化电脑车生产线和运输机器人，上半年产值突破1亿元。同样热火朝天的还有四川省万林冷食品有限公司，冰淇淋、速冻面点等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上半年产值已完成全年目标的58%，超额完成任务。目前内容农高区已入驻企业274户，其中归上工业企业107户，园区正加速构建3+1现代制造业体系，奋力跑出工业发展加速度。
0: 盛夏内江街头繁花悄然褪去，一时清雅睡莲登场。连日来，东兴区大千园内多个池塘的睡莲竞相绽放，粉的似霞，白的胜雪，在碧波间亭亭玉立，为燥热的甜城送来满目清凉。睡莲素有植物界生物钟大师之称，清晨舒展，午后收拢，阴天还会全程躺平，拒绝开花。这一独特习性引得众多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甜城的睡莲之美不止于大千园，在人民公园2000余平方米景观水池内，荷花与睡莲次第盛开，大自然湿地公园同样波光潋滟，连片睡莲沿湖岸铺展，粉白相间，层叠生姿。这一池池睡莲的背后，是内江持续推进公园城市建设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内江锚定公园城市安逸家园目标，在城市公园滨水空间打造立体水生植物景观，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净园，把自然美景送到市民身边。接下来，内江将持续优化城市绿色空间，打磨园林细节品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诗意美景，畅享生态福利。
1: 听众朋友，随着全市中小学正式开启暑假模式，内江夏日消费市场迎来黄金时段，持续攀升的高温天气把市民的休闲需求赶进室内，亲子游乐、运动健身等消费场景全面升温。近日，记者在市中区一家室内游乐场看到，孩子们在滑梯、碰碰车区尽情玩耍，家长休息区同样座无虚席。市民李女士说，天气太热，不敢长时间户外活动，室内游乐场安全又凉快。

0: 成了每周必来的打卡地。据游乐场管理人员介绍，暑假以来日均接待儿童超过500人次。同样火爆的还有室内恒温游泳馆，凭借消暑加健身的双重功能，游泳馆成为今夏亲子消费的另一个顶流。市民高先生表示，游泳既能避暑降温，又能锻炼身体，身边很多家长都给孩子报了游泳培训班。场馆经理介绍，暑期日均接待市民超1000人次，其中少儿培训学员就有500余人，整体营收较平日增长 50%。从动感游乐到清凉运动，内江各大商圈运动场馆精准瞄准暑期亲子需求，让带娃变得更有趣更凉爽。随着气温持续走高，这股亲子经济热潮将有望再攀新高。
1: 本台消息，为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与民生保障水平，近日市中区乐贤街道排水防涝改造项目建设正酣，乐江西路南侧第一段即将通车。在乐江西路南侧施工现场，记者看到高坝电厂至二手家具市场路段地下管网改造已完工，正开展路面恢复施工，沥青摊铺机匀速作业，滚烫沥青均匀摊铺，崭新路面逐步成型。该路段即将进入通车收尾阶段。项目现场负责人戴明辉告诉记者，施工全程紧盯质量管控，严把材料施工验收各道关口，保质保量加快推进，早日提升片区排水防涝能力。为系统性解决片区汛期积水、管网老化、排水不畅等共性问题，市中区通过成片改造、整体提质、节点攻坚的方式，全面优化城市地下排水脉络，打通管网堵点断点，提升全域排水承载能力。乐贤街道排水防涝改造项目将改造乐江西路、金盾街、江宁街西段、石阳大道北段等路段雨水管网54.7千米，为排涝治理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7月19日，从四川省第11届残运会暨第6届特奥会传来捷报，由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牵头组建的内江市龙人足球代表队，斩获青年男子组冠军、青年女子组亚军等多项荣誉，实现内江龙人足球征战省级残特奥会零的突破。本次出征的代表队共计46人，队伍组建充分整合全市特殊教育资源，主力队员以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在校学生及4名往届毕业生为核心，同时吸纳市中区特殊教育学校、隆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资中县特殊教育实验学校学生组队参赛，汇聚内江各地特殊学子力量，组成一支全新阵容，奔赴省级赛场。面对全省各地实力强劲的参赛队伍，全体听障运动员无惧强敌，奋勇争先，在高强度比拼中脱颖而出，充分展现了内江残疾青少年自强不息、奋勇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新生儿出生后手续多、跑腿烦，曾是不少新手爸妈的甜蜜负担，如今在资中县这一难题正被破解。记者7月16号从资中县卫生健康局获悉，该县纵深推进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集成联办改革，截至今年6月底，已累计办结2727件，群众满意度达100%。改革的核心是简，过去群众需辗转多个部门，跑腿5次，提交12份材料，办理时限长达60个工作日。现在由县卫健局牵头，公安、医保等部门协同联动，线下在助产机构设综合窗口，一窗受理，线上依托天府通办平台并联审批，跑腿次数压减至1次，材料精简到4份，时限压缩至15个工作日，压减超70%。更贴心的是，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等证照实现跨部门自动流转，群众无需重复填报，业务进度可线上查询，证件还能免费寄送到家，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6: 对，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8: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8: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8: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9: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那天菩萨不得了喽。
10: 天，这么吓人啊。
11: 我回家可以跟王司令讲哈。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4: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

0: 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1: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莱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2: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3: 收回了。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
8: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

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啊，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刘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温馨。
7: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6: 浪漫。
7: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6: 触碰心弦。
8: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6: 934，听经典。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今天内江依然是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9度。今天天气依然是偏热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衣物的变化哟。另外，江林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多喝水啊。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故事。关于你什么的故事呢？很多朋友可能现在我们都会在网络上去冲浪，网络上冲浪的时候难免我们会给自己一个 ID， 对吧？比如说大家在我们直播间啊，你会有你自己的网名，比如说串南三哥，比如说晚渡归舟，比如说沉默就好，比如说漠北，还有舟，对吧？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代号，都会有自己的 ID， 会有自己的网名，甚至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内江头条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包括什么新依恋啊、平淡是福啊，包括清风啊、往事随风啊，对吧？都会有自己的网名。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来聊一聊你的网名藏了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您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

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今天聊一聊你的网名藏了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大可不必再说，他说现在大多数人应该都是没有故事的吧，所以大可不必，你的网名有故事吗？你现在是因为你的心态非常的好，你觉得什么事情我都不必要去操心啊，或者是不需要去纠结，所以你觉得现在我对于任何事情的态度都是大可不必，所以你才取得这样的一个名字吗？这样的一个网名吗？朋友上山若水说，姜老师怎么又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欢迎张少白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因为直播间有位朋友说，他的 ID 叫做分手后半夜偷偷用烟头把前任烫成斑点狗。他说，姜老师你看我这个名字是不是一听我这个名字我就已经写满了故事啊。你这个名字非常有故事性好吗？欢迎我们的东三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心想事成说，我的网名叫哎呦我去。那心想事成又是什么呢？静静无价说，姜老师你们是已经吃过火锅了吗？是的，在上周末的时候呢，姜老师和我们有一些朋友是一起去吃了火锅哈。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来聊到你的网名啊，藏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赶紧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90后的老大爷说，姜老师你猜猜我的网名藏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90后怎么能叫老大爷呢？是不是？哎呦我的妈。所以你是觉得自己的心态现在已经非常的沉稳，像一个老大爷一样是吗？欢迎大海，欢迎穿越毛线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彩票才是奖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心想事成说，我媳妇儿把我的名字把我的那个 ID 给我改了，因为我之前的网名不是叫哎呦我去嘛，然后我媳妇儿说我那个名字太土了，所以他就给我把名字改成了心想事成。所以你的媳妇儿是希望你有什么愿望都能够心想事成，你心里面想的事情第二天就能够成功。哎呦我的妈，这是媳妇儿对你的美好的祝愿呢，心想事成是吧？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聊你的网名藏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你当时为什么要取这样的一个网名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

彩票才是假。他说：“张老师，你知道为什么我的网名叫这个吗？因为我是彩票店的。所以就是你的网名是跟你的工作、跟你的职业有很大关系的，是吧？这位朋友。”心想事成说啊，原来我媳妇儿给我取这个名字是这个意思啊。那你觉得呢？还是说你媳妇儿给你取这个名字是希望她能够心想事成，是吧？她想的什么事情老公都能够给她实现，是这样吗？东三星在说，他说：“江老师，我的网名是70年代的一个外号，是70年代同学给你取的外号吗？”Colin 在说，他说我感觉一堆符号的那种网名，他都是小学生，所以有符号的都是小学生吗？大家觉得，就网络上的那个网络的 ID、网络的网名，如果他有很多很多符号的话，大家会觉得他的年纪会小一点吗？上善若水在说，他说什么？今天聊网名，他说我从这个90年代后期，我的 QQ 昵称还是天涯等等，不管是 QQ 啊还是天涯上面，我的昵称都是上善若水。他说我当时呢是看了一本书，看了老子的《道德经》，然后就给自己取了一个网名叫上善若水，然后一直从90年代是延续到现在，是吗？就将近30年的一个时间了，是吗？ Baby, you will know。宝气在说，他说刚才那位朋友心想事成，你的媳妇儿应该是希望他能够心想事成吧？如果是你心想事成，那还得了吗？心想事成说，我跟你讲嘛，江老师，我之前还没跟我媳妇儿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个网名，这个网名叫孩子他爹。哎呦我的妈！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强烈的有跟媳妇儿结婚的一个愿望了，是吗？东三星说，他说我的这个名字真的就是70年代的老人叫我的一个小名，我叫东三星，就是他们叫我东三星，所以从此以后我的网名也叫东三星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来跟大家聊一下。

0: 你的网名，你的网名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当时你取这样的一个网名的最初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Take me to the place I used to run。时时九月在说，他说江老师，你知道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吗？因为九月是我喜欢的一个人的网名，他是我在微博上面很喜欢的一个博主，他写的句子很美，也很符合我那段时间的一个状态。我在2020年的时候，高考填志愿的时候，还想要填去他所在的省份，但是呢，也是在大学开学不久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喜欢的那个博主他已经离开世界很久了。但是他写下的那些句子，他写下的那些故事依然在激励着你前行，是不是？他写下这么美的故事，到现在为止2026年依然我们有人记得他，我觉得这是他很好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证明。我们都说嘛，就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他可能会，大家会觉得他有几次就是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第一次就是真的，他这个身体的离开啊，我们通俗意义上讲就是他可能去世了。然后第二个离开是什么呢？第二个离开就是周围的，这个人已经忘记他了，就已经没有他存在的这样的一些证据了，就已经忘记这个人了，再也记不起他了。但是你相信九月现在依然有人会记得他，所以他依然是活在你的心中的，对不对？依然还是存在在我们这个世上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什么呢？聊到你的网名，你的网名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可以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继续跟大家接着聊网名的故事。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19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聊你的网名，你的网名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你当时取这个网名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江山说，江老师，我的名字我的家属取的，我原来叫江善，就是长江的江，善良的善啊，就看我善良，我特别的善良，所以我叫江善。现在呢，我老婆我的家属把我的名字改成了江山啊，这个山峰的山。真的吗？因为现在你这个成长了，要不动如山了是吗？所以从江善改为江山了是吗？太空巡游说，江老师，我的这个名字啊，我是觉得地球太小，所以我想要去太空巡游，用岁月酿一杯烈酒，灌醉时间的按钮，让时空此刻停留，修复斑驳的名画。怎么突然就这么文艺起来了呢？太空巡游。所以你觉得我们地球太小了吗？我们地球这么大，你走遍了吗？南极北极都走了吗？

夏天说，我的那个网名已经有20来年了，20多年没有改过网名，所以大家的网名就是一个来讲是想聊一下，就是你的网名当时取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你的网名到现在为止用了多长的时间了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不信周克再说，他说我的名字啊是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故他给自己取的名字叫不系周克。我感觉文言文都来了。云在说，江老师我想问你一个事儿啊。快乐也在说，江老师我想跟你问个这个问你个事儿啊。抽烟没火，喝酒没菜，说江老师你能给我分析一下吗？抽烟没火，喝酒没菜，那你就不抽了呗，你不喝了得不。夏天说，我以前的网名叫做时光漫步，就是我特别喜欢的那个许巍的一首歌曲时光漫步，大家有听过吗？那用这样的一个网名用了多久的时间？像夏天他说他的这个网名已经用了20多年的时间了啊。王炸有点小开心，他说江老师我的这个网名是因为我和我的老公都姓王，然后我们生了一个小孩，给他的小名叫开心，所以我的网名叫王炸有点小开心。我这幸福的一家人啊，朋友给你点个赞啊。所以你这个是应该叫王中王。孤独的忧伤，他说江老师我一般是不改网名的，一个来讲我是比较怕麻烦，然后第二个来讲是害怕别人找不到我。有谁找你？找你的人很多吗？所以大家今天聊聊你的网名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专业净水器在说，他说我的 QQ 名字叫做骑着马儿游大漠，微信的名字原来也是叫这个，我就是想在大漠里面去骑马，感受一下大漠的这种豪迈。我觉得如果是在大漠的话，你是不是应该骑骆驼可能会好一点？你是应该叫改着骑着骆驼游大漠，因为如果是马儿的话，可能在大漠里面走不了多远哦。夏天说，孤独的忧伤这个名字一听都是比较有故事的。欢迎松松宝宝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你的网名藏了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艺名啊，这个。谢谢我们的人生风雨人生路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起来。那如果您现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呀。今天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聊你的网名，哎，网名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小地蛋子呀，他在说我们那个土豆啊，在我们山东呢叫做地蛋啊，我觉得特别可爱，然后我就用了地蛋历险记。然后不管是这个微博还是微信还是各大社交平台，我的名字都叫地蛋历险记。当时有一个喜欢的男孩子，他就悄悄改了网名叫做地瓜历险，地瓜冒险记。你看这小地蛋和大地瓜，就大家觉得这个这突然因为你改了这个，因为你叫这个名字，所以你喜欢的人那个人他改了和你差不多的名字，就乍一看感觉是情侣名哎。所以其实他是不是也会对你有一点点意思啊，小地蛋子。欢迎举个例子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沃家赫赫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网名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光年小太阳他说，江老师我这个名字应该是比较通俗易懂的吧，他希望小太阳的光和热

光小豆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在高中的时候看了这个饶雪漫老师的小说叫做左耳，他说内容呢其实什么的我都自己没有怎么看得太明白，当时就记得那个黎巴拉是养了一只猫叫做猫小豆，黎巴拉说这个猫小豆呢经常跑出去，应该是向往自由，所以高中的时候嘛，谁不向往自由啊，所以从此之后他所有的这个社交软件的名字都叫做猫小豆，所以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向往自由的孩子是吧，猫小豆。四哥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在家里面排行老四，所以我叫四哥，为什么不是四弟呢，所以你是这个排行老四，你后面还有排行老五老六老七老八是吗？

0: 浅芊芊在说，他说有一段时间啊，我的心情跟铅一样沉重。他说我允许自己浅浅的沉溺一段时间，但是呢，我不能沉沦下去，所以我给自己取的名字叫做浅芊芊，就是可以浅浅的沉重一下啊。那现在恢复了吗，芊芊？一鸣在说，张老师，我怎么那么多条你都没有跟我互动啊？孤独的忧伤在说，他说向往自由的那位朋友猫小豆，你在说是吧？你说猫小豆向往自由，你可以叫浪迹天涯呀。我们不仅有浪迹天涯，我们也有勇闯天涯呀，是不是？社会观察员说，什么是自由？大家觉得什么是自由呢？就在你看来，什么样的生活是自由的生活？什么样的你是自由的你呢？是可以随心所欲的，还是说在有限的空间，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可以获得无限的自由？孤独的忧伤说，雪花带你勇闯天涯。四哥在说，他说我们家能排上老四的岁数都已经不小了，因为我们家最小的现在是老七，所以你叫四哥是吧？因为这个老五老六老七要喊你哥，所以你叫四哥。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的网名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欢迎学云顶逍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可不必再说，他说我觉得就是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刚好就有坑，然后吃火锅的时候刚好就有位置。这个应该叫幸运吧，这个应该不叫自由是吧？我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姜老师要出去找停车位的时候，基本上我到那个地方，大概率的情况下都会有停车位，我真的觉得好幸运啊，是不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能叫自由，这个真的是叫幸运。你走到那个地方想要干什么事情，它刚好就有位置这个给你空出来，对吧？比如说你刚才说的，你上厕所也你想去上厕所，到厕所里面就有坑位，尤其是肚子疼的时候，是不是？那坑位太重要了。哎呦我的妈！欢迎这宇真大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你的网名啊，所以这宇真大，你当时在取这个网名的时候是刚好窗外的雨下得特别大吗？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回来接着跟大家聊聊你的网名的故事，稍后再会。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逆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8点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我是主播江玲。今天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的网名。哎，你的网名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风雨人生路说，我的网名就是我的一生风雨，酸甜苦辣伤，总之一句话，它就是失败的一生。你的这一生都还没有结束，这才刚刚开始，你怎么就知道他是失败了呢？朋友，对不对？你现在开始努力，什么时候都不晚。只要你想要自己成长，想要自己努力，想要自己成功，你从现在就开始，好不好？你的甜马上就要来了，好吗？风雨人生路，欢迎我们的小二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忠诚执行者，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哪儿，朋友们？我觉得河北的那个广告词儿真的是深入人心啊，我在四川内江我都能够知道，是吗？这么近那么美。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周末的时候，或者是说你休假的时候，可以到我们内江来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们是甜城内江，是吧？好山好水好甜城。CTX 在说，他说我的网名博朗万三卧龙玄德。你们这几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Say you'll never go.孤独的忧伤也在说了，这么美那么燃，周末到渭南。来自渭南的朋友啊，欢迎城，欢迎华强北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Beast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但是我的网名就叫野兽。欢迎水冰月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水冰月姜老师，姜老师这个小时候特别爱看的动画片的女主角是吧？来看一下这个晚度归中，他说姜老师甜城什么最好吃啊？我们甜内江牛肉面啊，我们甜城的牛肉面啊，这是我们甜城非常有代表性的美食，好不好？欢迎军哥闪亮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随遇而安，欢迎小黄鸭。Best 在说，他说别人打不倒我，我非常的强大。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这个你的网名。程说他的网名是希望自己能够马到功成，所以他的网名叫程。其实他这个程意思就是成功的程，对吧？不管我做什么事情我都能够成功，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都能够顺利，所以他给自己的网名一直取的是叫程。哎，所以你给自己取的网名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你这个网名用了又有多久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站在老虎头上的小兔，他说姜老师，我对象的那个头像啊是一只小兔子站在老虎的肩膀上，所以我给自己取的网名就叫站在老虎头上的小兔。所以你的网名里面是带了你爱的人在里面，是这样吗？ You hurt me, and you made me cry. 欢迎连名带姓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爱吃番石榴的妮妮，她在说，她姜老师，我真的非常爱吃番石榴。然后后面呢，是我在家里面的小名啊，小名是妮妮是吧？爱吃番石榴的妮妮 ，OK， 这个名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然后有家人对你的爱意。欢迎皎白月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还有明天再说，他说姜老师，因为我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甚至我时刻都担心自己活不过明天，所以我给自己的网名取的是如果还有明天。我突然想到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也叫如果还有明天，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哎，这首歌曲真的就是创作是非常有故事的一首歌曲，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如果还有明天。欢迎如芳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聊你的网名啊，网名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

白色 T 恤衫在说，他说我之前听过一首歌，那个歌词的名字叫做可怜的白衬衫只能叹，一年四季粗茶淡饭，没有钱没有权，没有一个姑娘喜欢，那是有多么的不堪，孤独的白衬衫。他说点起烟靠在沙发，一身疲倦，抬起头望着天，闭上了眼望着从前，他想要一件白衬衫。所以你的名字叫白色 T 恤衫是吗？白色 T 恤衫，你为什么不叫白衬衫？所以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我就一点没听过。I'm so in love with you.早睡，他在说，他说南柯一梦是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子的网名，所以解决就像，所以他给自己取的名字叫做今晚要早睡，因为南柯一梦是他的网名嘛，所以自己就要这个早睡，然后像梦一样，是这个意思吗？啊，今晚要早睡，跟南柯一梦，南柯一梦因为是梦啊，梦是他的网名，所以你今天晚上要早睡，然后就早早的见到他，是吧？在梦里面见到他，是这个意思吗？我不知道今晚要早睡是这个意思吗？我有没有理解错误？所以今晚要早睡和南柯一梦这个怎么能够联系得起来？就只有就是早睡了之后早点做梦是吗？欢迎白条先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就是我128。啊，不喜欢喝咖啡，他的网名叫不喜欢喝咖啡。他说，为什么我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单纯的我就是不喜欢喝咖啡啊，我连这个咖啡的味道我都闻不来，所以我给自己取的名字叫不喜欢喝咖啡。孤独的忧伤，他说刚才那位朋友，要早睡的那位朋友啊，今晚要早睡的那位朋友，大白天也是可以做梦的呀，不一定只有睡觉了才能做梦啊，你可以做白日梦是吗？欢迎兵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不勇敢小狗，他说蒋老师，蒋老师我人如网名，那蒋老师祝你下次更勇敢一点好不好，下次勇敢一点好不好，不勇敢小狗，下次希望你可以改成你的名字叫做勇敢的小狗狗。农村娃说，张老师你的语速太快了，我的大脑都还没反应过来你到底在说啥。所以大家真的会觉得就是姜老师做节目的时候我的语速会稍微快那么一点点吗？就是要让你大脑反应不过来，然后你就一直听下去，这听了半天我还没听明白他到底讲的是什么呢，我还要继续再听。I'm so in love with you.徐徐知我意在说，他说姜老师我的名字啊，这个第一个我姓徐，第二个徐徐也代表慢慢的意思，徐徐知我意，我的意思就是我希望有人可以慢慢的懂我。

0: 然想到这个陈奕迅有一首歌曲，陈奕迅有一首歌曲好像叫《床头床尾》，然后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徐徐入眠沉睡，徐徐入眠无眼泪”。所以跟徐徐知我意，还是感觉。哎，如果另外有一个人他改个名字叫这样的话，会不会感觉跟你有点情侣的那种意思？欢迎我们的开心，欢迎我们的小糖包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的网名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可以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可以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一本正经酱老师的抖音号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课点之后我们再回来哦。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

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的网名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你这个网名用了多长的时间了？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小小雨木在说，他说江老师，我的名字没有故事，明明我简直就是连滚键盘滚出来的网名。潇潇雨木，你这个 XXYM 这几个词儿，这个还是有隔的，这几个字母隔的还是有点远吧啊！你要隔的这么远，你都能够滚出这样的一个名字吗？你要真的能滚出这样的一个网名，还是比较有意思啊！你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啊！欢迎卡卡，欢迎 Pure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卡梅隆音乐酒馆。我要吃糖醋麻辣锅巴土豆，他在说，姜老师，我的名字你知道为什么那么长吗？糖醋麻辣锅巴土豆，我记住你了啊。他说我单纯就是因为我嘴馋。微博堂弟他说，我一直就没改过这个名字，所以你是真的他的堂弟，还是假装是他的堂弟，还是你真的很喜欢这个明星是吧，很喜欢这个歌手是不是？潘玮柏，还是说你长得像他，你就自封为潘玮柏的堂弟？榴莲真是要了命了，他说，姜老师，我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真的太喜欢吃榴莲了，哎呀，吃不了榴莲真的就是要了我的命啊。潘玮柏堂弟说，我不喜欢，但是我真的是他堂弟。真的假的？我有点不敢相信呢。你是近比较近一点的堂弟，还是隔了老八丈远的那种堂弟呢？今天开心吗？他说，姜老师，我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我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开心啊，所以我时时刻刻我都要提醒自己，比如说你喊到我的名字，露露今天开心吗，我就要提醒我，你就像在提醒我一样，我很开心哦。啊，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些名字其实真的是非常好的，这是我们用很积极状态的这样的一些名字，然后是别人喊到我们，或者是每次看到自己这样的名字的话，其实自己的心情和心态包括自己的一些想法也会变得更加积极一些，对不对？对，露露今天要开心吗？今天开心吗？露露今天应该很开心吧。

名真的就是我的真实名字，很多人都以为是昵称，但真的是我身份证上的名字，不是我。我也很难相信你的名字叫第五玉玉，第就是第一、第二、第三那个第，五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有姓第有这个姓吗？有这个姓吗，朋友 ？Mr. 罗，他说姜老师，那我觉得你的那个网名就应该改成姜老师今天又连跪了吗？那我应该会改成姜老师今天又连胜了。欢迎我们的诗诗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诗诗说：“姜老师，我有点不开心，怎么了？诗诗。”

有一位同样的朋友的名字叫做起床真是太难了，他说姜老师我这个名字应该是很直白吧，是不是我这个名字很直白吧，言简意赅对吧，那非常是直白了，起床真的是太难了。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起床很难，当你上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会觉得入睡才是难呢、啊。是吧，我们说这个年轻的时候睡不醒，这个老年的时候睡不着，所以你现在还真的是年轻啊，起床真是太难了啊。诗诗说姜老师我不舒服我不开心是因为我吹空调给自己吹感冒了，那感冒了要吃药啊，朋友多喝热水好吧。花草不再说，他说哎呀姜老师还真的是，哎，小时候家长他们啊放电视声音再大啊一会儿就睡着了，哦是他们睡着还是你睡着孤独的忧伤说，哦姜老师那我还年轻，因为我入睡很快，那你醒得早吗，还是说这个起床太难了。在说，他说空调里面可能有霉菌哦，我吹着也是不舒服，打开一看里面都是黑的，所以就是每年我们空调在使用之前呢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清洗一下好吧，如果自己会的话可以自己清洗一下，如果自己不太会的话我们可以请专人来帮我们清洗一下空调，这样的话你清洗之后再使用起来你会更加的放心啊，对我们的身体也会更好一点哦。孤独的忧伤他说，嗯我虽然睡得着但是我真的是醒得早，所以年纪也到了是吧，哎呦到了早上勤早八晨就醒了，你这个年纪了，如果是年轻人的话这个勤早八晨的时候真是瞌睡最大的时候，根本醒不来呀，那个闹钟是敲了两遍敲了三遍，那个闹钟响了好几遍七八遍，甚至有的朋友要定五六个闹钟都闹不醒他而我们年纪大了的人呢根本不需要闹钟，到点儿他就醒了，甚至还你闹钟还没醒你人已经先醒了。思考在说，他说要起，我也是起不来，我晚上呢在床边放一杯咖啡，我早晨我就先来一杯啊，早上我这个，所以思考你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还年轻是吗，早上哎呦是困得不得了啊，还好我旁边放了一杯咖啡，先喝一杯咖啡，这样的话我全天精神满满。CTX 在说，他说啊我就是这样的，所以你是哪样的，你是自己比闹钟先醒还是闹钟闹了好几次你都醒不来。Mr. 罗在说，他说我面前也坐了一个吹空调感冒的少爷，才带他去配了药，现在在吃滑滑，所以你们家孩子是吹空调吹感冒了是吧，现在老父亲带着他不仅去看了病还得带他吃好吃的是吗，要给老父亲点个赞啊朋友。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你的网名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有一些朋友在取网名的时候可能是符合他当下的一个心境，符合他当下的一个心情，甚至有可能是符合他对自己未来的一个畅想，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用更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自己当前的生活，去面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希望我们每一天都是激情满满，每一天都是昂扬向上，让我们的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啊，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热烈，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是我们越来越想要的那种美满幸福的生活。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5了，今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

今天的节目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我是江玲。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是我们阳光正午的节目时段啊，大家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那张头条的抖音号，那张头条的视频号，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到我们的阳光正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明天上午同样也给大家开通20389552115833，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玉镁片成分右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4: 看，要我的是这东西，好，回家。来，
3: 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4: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力哥，
1: 没钱你还想吃？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上，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因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 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 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不带。
2: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4: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5: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不是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权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远。
3: 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
1: 七产的压舱石。今年上半年，我市紧盯省市重点项目建设，抢工期、破难题、优服务，一大批产业项目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为全市工业经济积蓄强劲后劲。
2: 今年以来，我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各个产业园区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在隆昌市三道桥工业园新型锂离子电池西南生产基地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繁忙，该项目由四川川宏新能源

0: 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打造，总投资15亿元，占地200余亩，规划建设年产10吉瓦时新型锂离子电池生产线。项目分两期推进，全面建成达产后，年产值可达35至40亿元，是我市布局新能源再造的重点产业项目。
1: 西兰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目前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90%，基础建设工程会在下月底之前全面竣工，同时已启动了内部装饰装修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的话，预计会在8月底我们全面竣工。
0: 厂房建设提及不稳，设备筹备同步跟进，企业实行建设安装调试无缝衔接，最大限度压缩项目空窗期，力争在第3季度末实现项目一期投产的目标。
1: 我们会在8月份进行我们电池设备安装的和一个试调，预计会在9月份全面生产，投产之后会达到我们满产10吉瓦时的一个产值，年产值金额的话会在35到40亿。
0: 该基地不仅是隆昌市的新增长极，更是内江新能源产业版图上的一块重要拼图。项目建设的内江速度离不开全市上下的合力攻坚。今年上半年，全市35个省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达到83.7%，位居全省第5。361个市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均在83%以上，超时间进度33个百分点以上。我市用半年时间完成了全年80%以上的投资任务，项目建设的加速度正持续筑牢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2: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精神坐标，什么样的精神气质能够代表内江？日前，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内江市城市精神表述语》，正式确定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为内江城市精神表述语。我市从此有了清晰而鲜明的精神标识。
0: 这一表述语的诞生，凝聚了全市上下的智慧与期盼。近年来，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产业活力持续迸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伴随城市能级跃升，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对凝练城市精神、塑造共同价值坐标的呼声日益迫切。不少专家学者先后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议，从历史文脉、时代品格、未来愿景等维度撰文建言，积极为城市精神画像，期盼以鲜明精神标识汇聚发展共识。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市委市政府充分吸纳各方建议，最终正式确定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为内江城市精神表述语。这12个字根植历史，映照当下，引领未来。其中厚德崇文梳理了从孔子之师长虹、唐代状元范崇凯、宋代状元赵奎、明代名臣赵贞吉、清代状元骆承襄，到近现代郁培伦、罗士文、张善子、张大千、范长江，再到新时代内江七院士、音乐人刀郎等古今杰出人物，串联起崇文重教、明德向善的精神脉络。坚毅担当选取南宋名臣赵雄出使金国，抗战时期青年浴血杀敌，与后方以浙产酒之前10万民工修建长渝铁路，范长江以笔为枪等典型史实，彰显攻坚克难、勇毅前行的坚韧品格。开放奋进则从沿美古道商贸互通到成渝铁路、成渝高速公路、成渝高铁相继贯通，立足成渝之心，枢纽优势，展现内江打破壁垒、拥抱世界、争闯一流的胸襟与魄力。城市精神的生命力在于一代代人的践行与传承。表述语正式发布后，我市将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通过多维宣传推广，不断提升群众知晓度、认同度和参与度，进一步凝聚全市上下奋进合力，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而强大的精神动力。
3: 作为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的重要产业支撑地，隆昌市始终把项目为王理念贯穿招商引资全链条、全流程，聚焦新能源、电子信息、

0: 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赛道精准发力，靶向施策。通过建立系统化、集成化的重大项目服务保障体系，为优质产业项目开辟了从立项、审批、建设到投产的全周期绿色通道，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即日起，内江新闻将推出《纳里筑梦，田城向新》系列报道，聚焦项目建设中的攻坚故事、全链条配套优势、惠企服务举措，全方位展现项目建设速度、产业发展潜力、城市转型动能，全景呈现隆昌以重大产业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
1: 我现在是在川宏新型锂离子电池西南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大片的标准化厂房已经成型，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推进厂房内部装饰装修与设备进场的准备工作，整个工地处处是抢工期赶进度保节点的火热场面。
2: 据了解，该项目由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占地200余亩，总投资15亿元，规划建设年产能10几瓦时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分两期实施，全面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35至40亿元，带动就业900余人，将为区域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项目一期进度已完成90%左右，派克工厂已完成一条生产线的设备安装调试，同步开展第二条生产线的安装调试工作，预计本月内可试产。同时，我们的电芯厂已进入内部装修阶段，基础设施建设进入了收尾工作。
2: 项目从签约到投产用时不到1年，用实打实的建设进度生动诠释了乐业内江甜蜜回报品牌建设背景下的隆昌招商速度与服务温度。
4: 我们在项目正式签约后，就成立专班与企业主动对接，积极做好平面规划的布局和设计，施工过程中的水电气、要素保障等各项工作，针对现场出现的各种问题逐一解决，保障项目顺利建设。
2: 为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专班工作人员开展上门服务，现场协调解决规划、用地、环评及材料供应等难题，确保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得到及时破冰除障。
5: 服务很贴心很周到，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上门来看看，遇到紧急问题当天就能得到响应。比如说当时我们在涉及规划内容调整时，给龙高区打电话后，他们立即组织了自规、住建等单位到现场来了解情况，并快速落实调整方案，确保我们顺利施工。
2: 近年来，隆昌市牢固树立一切围绕产业转、一切围绕项目干的工作导向，通过创新服务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全链条管理，全力强化土地、资金、用工等关键要素保障，打破部门壁垒，实现一站式并联审批，最大限度压缩项目落地的等待周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隆昌市已累计招引落地产业项目32个，总投资额达57.59亿元，越来越多像川宏新型锂离子电池西南生产基地项目这样的重大产业项目，正在隆昌这片热土上不断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4: 我们将针对项目竣工投产前的设备进场、环评安评验收、用工招聘等收尾事项，提前对接协调相关部门，开辟绿色通道，推动项目按计划完成调试和如期试投产。项目投产后，我们也会持续做好后续服务，跟进落实产业扶持政策，协助企业对接上下游产业链资源，帮助项目尽快满产达效，助力企业在隆昌扎根发展。
6: 作为全国道地天东核心产区，东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打通天东种植、深加工、市场销售全链条，持续推出多元化天东衍生产品，天东系列产品年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不断丰富我市甜味加大健康产业布局，带动千家万户增收致富。
7: 日前，记者在东兴老街天东主题展览馆看到，馆内集中陈列了天东蜜饯、天东糕、天东饼干、洗护用品。

0: 好本天东啤酒等40余款跨界深加工产品。本土企业天润智农瞄准天东初级加工附加值低的痛点，整合农业加工市场资源，联合科研机构优化工艺，成功研发7款草本天东啤酒，覆盖自饮、礼赠等多元场景。企业同步对接本地种植户，建立稳定原料渠道，引入智能化加工设备，保障产品品质稳定。
1: 目前我们公司主打产品为草本小天东啤酒，一共有7个产品，主要销往内江、成都各大商超、餐饮酒馆、特产门店。
0: 离开天东主题展览馆，记者来到中国石油大千加油站便利店，草本小天东啤酒摆放在入口醒目位置，不时有车主进店选购。
2: 天东啤酒是我们加油站的热门单品，客户的反应呢都非常的好，来回购的也特别多，整体的销量呢也是十分的不错的。
0: 在东豪超市酒水专区，专门设置有天东产品专属陈列区，多款产品整齐摆放，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
1: 目前我们深耕川渝市场，完善本地渠道，升级酿造工艺，务实口碑根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与各镇村种植合作社、农户深化合作，同时联合科研机构研发功能性养生饮品等跨界新品，丰富内江甜味加康养产品矩阵，补齐内江健康食品产业短板，以产业实干助力内江大健康产业提质，乡村全面振兴，让带着内江特色的天东啤酒把甜味加带进全国各地的餐桌。
0: 据统计，截至目前，东京区已布局72家天东小店、17家天东药膳门店，天东产业带动全区5000余户农户增收，提供6000余个就近务工岗位。小小天东延伸出完整富民产业链，持续为我市乡村振兴、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近日，内江市总工会2016年暖心餐专项行动正式启动，重点面向快递员、网约送餐员、环卫工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户外劳动者，破解他们就餐难的问题。通过工会补贴、商家让利，一份份实惠暖心的餐食，把娘家人的关怀送到每一位一线劳动者手中。
4: 上午八点，刚结束早班的环卫工人陆续走进西林食堂助餐点，凭餐券享用热气腾腾的面条、花卷、馒头，搭配豆浆和鸡蛋。营养可口的早餐让早起劳作的一线劳动者卸下疲惫，饱享温暖。
5: 以前早晨扫地，要么随便吃两口，要么不吃。现在有工会的暖心餐，吃得又好又饱，还能做到歇口气，味道还好，真的很暖心。
4: 为保证供餐质量，专项行动按照省市总工会部署，筹集专项资金50万元，建立标准化供餐机制，明确早餐每份不低于8元，午晚餐每份不低于12元。同时严格筛选合作商户，严查经营资质与食品安全，实行动态监管，严守饮食安全底线，确保职工吃得安心放心。
6: 我们食堂这次配合工会的暖心餐行动，不仅在餐品质量上严格把关，还主动让利，希望能让每一位来就餐的户外劳动者都能吃得实惠，吃得放心。
4: 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作息不固定、作业分散的特点，本次行动推行多元化灵活供餐模式，通过站点配送、工会驿站集中供餐、实名餐券自选驻餐点等方式，精准适配快递员、网约送餐员的工作节奏。上午11点，食堂将爱心午餐统一配送至顺丰速运中国农批城营业部，收派员可错峰取餐或打包带走，有效解决了错峰就餐难、无暇吃饭的问题。
7: 我们派单时间不定，经常错过饭点，工会把餐送到我们站点，我们错峰来取，打包在公司吃都可以。今天这顿饭准时、热乎、有家的味道。
4: 据悉，东新区暖心餐行动已全面启动，为期10天，目前已送出6000余份暖心餐。活动设置了9个堂食助餐点位和3个定点配送点位，分时段弹性供餐，灵活提供堂食、自取、配送3种方式。
8: 活动期间，区总工会全程跟进供餐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和意见征集， 根据反馈意见不断优化

0: 过解决这些极难小事，让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理念融入烟火餐食之中，成为看得见、尝得到的城市温度。
1: 全市正在开展的暖心餐专项行动，为网约送餐员、快递员、环卫工人等群体提供便捷实惠的就餐服务，预计汇集50,000余人次。我们以一餐热饭精准传递工会暖心关怀，持续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他们从就餐难到吃得好，切实当好职工群众的娘家人。
2: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在内江，一条条蜿蜒的城市绿道如灵动丝带般串起江河水岸、城市风貌与市井烟火。漫步期间，满目苍翠扑面而来，闲适气息悄然沁入心脾。今天的52周游专栏带您一站式领略我市各县市区不同风格的城市绿道，在短途微旅中度过美好周末。
3: 晚上7点，塔山公园迎来了一天中最惬意的时段，晚风清凉，环山步道上有散步的、溜娃的，还有骑行的，各得其乐。沿途的风景不少，我们选了3个核心打卡点， S1 步道、日落观景台还有状元天梯，带大家挨个去看看。
4: 昔日生态山地如今已是多元休闲打卡地，全长8公里的环山复合绿道全线贯通，串联山林风光与人文遗迹，观景电梯、运动场地、停车场等配套不断升级。临海间的 S1 步道氛围感十足，观景台视野开阔，日出日落时分全程风光铺展眼前。状元天梯拥有240级台阶，串联状元坊、鱼跃龙门、照壁等景观，生动展现内江状元文化。沿线亭台错落，方便游人驻足休憩。园区配套持续优化，观景电梯方便老少登山，还有代步车、文创商铺、咖啡店满足不同需求。一条环山绿道兼顾运动休闲与文化寻访，则一个晨昏来塔山邂逅藏在城市里的山林诗意。
3: 早上7点，内江人还没正式开工，花市地的这条绿道上已经先忙起来了，跑步的、拉伸的、快走的、练器械的，相当的热闹。
4: 整条绿道沿江蜿蜒铺开，壮阔的沱江风光一路相伴，绿道上人文与江景相融。园区深度挖掘本土花萼村历史文脉，将千年人文底蕴融入山水风光之中。漫步期间，人在景中走，文从心中来。
5: 最比较亮眼的一个应该是那个花萼庄园那个地方，
6: 你亭子还是挺的比较好。
5: 如果出来内江的话，走下那根路的话是比较惬意。
4: 行至篮球场旁的岔路，便可直通清溪湿地公园，风光连绵，景致层层递进。完善的配套设施让游玩体验更加舒心全面。沿途还布设自助售卖机，可随时自助购买饮品。运动、休憩、亲子游玩需求都能轻松满足。
7: 在隆昌城区有一条绿道，在我看来是最难一口气走到终点的绿道，虽然全长只有5公里左右，但串联起很多公园和城市景观，走几步路都忍不住要去游览一番。
4: 隆昌休闲绿道北起龙桥驿收费站，南端直达古雨湖北侧孔子公园，全线衔接温德姆酒店景观带、三座特色公园以及古雨湖核心景区。步道采用齐步一体化设计，全程无陡峭坡道，老人孩童都能轻松出行。绿道一步一景层层递进，沿途景致丰富多变。途经恒星湖公园，广阔水域与繁茂绿地相映成趣，湖光粼粼，氛围感十足。龙桥驿森林公园内设功能齐全的旅游驿站，可小憩休整，补给物资，选购特色文创，游玩体验贴心便捷。行至终点，巍峨的孔子雕像伫立公园中央，人文底蕴浓厚，出站即可直通古雨湖。秋冬候鸟翩跹，生态画卷美不胜收。
7: 今天我们来到了资中亲近的网红休闲地古田河滨河公园，公园内2.9公里的滨河绿道全线贯通，一路上风景宜人，我们也去走走看。
4: 沿河绿道依托河道资源打造，全程采用高品质渗水柔性材料铺设，不仅雨天不积水，柔软的路面还能有效缓冲行走压力，更好保护膝盖，适配全年龄段市民休闲健身。 园内道路科学分区骑行道、步行道、休闲栈道

0: 相互独立，各行其道，规避混行隐患。绿道中段设有休闲驿站与长条木椅，可供游人停靠休憩、临河吹风。河边清水平台安放古码头主题雕塑，再现旧时水运场景。中市石拱桥古韵盎然，是全县核心打卡点位。站在桥上远眺，河道蜿蜒，花草环抱，古风景致与生态绿意相融。 完善的步道景观节点与便民休憩空间相融，打造出全年龄段友好的慢行乐园。闲暇之余，不妨走进古田河滨河公园，沿着绿道缓缓前行，听流水赏繁花，邂逅城区之中的滨水诗意。在威远依清溪河打造的清溪湿地绿道，水清暗绿一步一景，串联起生态风光、运动空间与休闲场景，成为市民家门口的生态后花园。
1: 这条绿道其实特别好找，只要认准威远的网红桥杨家坝大桥，从桥边的小路进入公园就能找到。而且呢，这座桥被称之为彩虹桥，到了晚上的时候，彩色的灯光流光溢彩，在绿道上散步，看一看这里的景色，还别有一番滋味。
0: 走进清溪湿地绿道，满目苍翠，风光宜人。盛夏时节，绿道植被繁茂，绿意涌动。 全长5.6公里的清溪湿地绿道配套设施贴心又完善，其中650米三色健康步道极具特色，步道宽 5.4米， 科学划分红黄蓝三色通道，跑步道、步行道、骑行道分区明确，各行其道，互不干扰，让市民休闲健身更加安全舒心。道路两侧梧桐、栾树、兰花楹错落生长，枝叶浓密舒展，
2: 层层绿荫遮蔽烈日，为市民送来阵阵清凉。八角亭、长廊、清水平台错落有致，一步一景清凉治愈。秋冬时节，梧桐银杏金黄一片，更是氛围感十足的打卡地。炎炎夏日，想在城区找一处绿树环绕又吹得到和风的休闲步道吗？那本期绿道游就带大家打卡内江高新区创客公园的小青龙河生态廊道。
0: 小青龙河生态廊道依河而建，清新的蓝色步道搭配粉色路园线条，划分独立步行、骑行双道，通行互不干扰，安全又舒适。道路两侧乔木繁茂，浓荫蔽日，搭配沿岸盛放的百日菊花海，色彩缤纷，生机盎然。桥影绿树倒映水中，配上临水观景平台与休闲长椅，一步一景，皆是治愈风光，是市民打卡拍照的绝佳去处。 廊道沿线配套完善，功能齐全，布设健康里程标识与养生科普内容，兼顾健身与科普功能。开阔草坪可供市民休憩野餐，专属儿童乐园配备滑梯、攀爬设施等免费游乐设备，软质场地安全贴心，适配亲子游玩。同时，篮球场、路灯、休憩座椅等设施一应俱全，全程禁止机动车通行，老少游玩都安心。 在内江经开区，昔日的臭水沟蜕变成为瘦西河湿地公园，园内漫步清水绿道被层层叠叠的乔木掩映，红色塑胶绿道沿河岸蜿蜒铺开，一侧是潺潺溪水与成片水生花草，一侧是开阔休闲广场，微风吹来消解盛夏燥热，不少市民早早来到园内，或是在广场集体打拳、放声歌唱，或是沿着临水步道慢跑、缓步散步，处处充满鲜活的生活气息。
3: 园区配套完善，便民休憩座椅标准化公共卫生间一应俱全，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需求。哎，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出来锻炼、唱歌啊、跳舞那些，又很清凉、很凉快，感到很舒适，空气也特别的好，比待在空调房里更舒适些。
0: 除晨间休闲人流，待到傍晚气温回落， 周边居民也会结伴前来散步纳凉。舒适的环境、清新的空气，让这里成为市民日常健身、放松散心的首选点位。晨昏时分的廊道最是动人，清晨清爽微凉，傍晚落日柔光氛围感十足，晚风裹挟草木清香，足以卸下夏日疲惫，是全龄适配的城市生态休闲廊道。绿道绵延，风景常在。 持续完善的绿道网络，不断拓展城市绿色空间，把生态美。
4: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5: 挽留时间的记忆。

0: 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好，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1: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在，家就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浪漫，触碰心弦，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3: 你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3: 好，
2: 行。
4: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5: 这不是毒品吧？
4: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5: 好吧。我试试。
6: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低抠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

0: 该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道。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3: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4: 虚记，
5: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7: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宫梦壁》。上一回正听到这黄员外千辛万苦的找到了柳和家，结果呢却和这些看门的家人发生了口角。那么这黄员外究竟能不能进得去门，又能不能见到自己的女儿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8: 你们这黄老头穷成这样，当初是财主，有威严，这两句话说的是人话也对呀。这几个人给吓唬住了，哎，这对是啊，咱打这走碍咱什么事儿了？不，您打这走不碍我们事儿，您老往我们这门里瞟是怎么意思？您打这走您就瞟一眼，打这走就瞟一眼，这天您还穿的这么啊节约，您还非常的这个低碳，您还啊，您老往我们这院里瞟，您是找人呢是怎么着呀？人家这其实也是好意。柳河这一火了，一有钱了，那来求帮告诫的是多的，尤其这是个上岁数的人。柳河呢有话，一定要惜老怜贫，遇着真有困难的穷人，该施舍是施舍，我在不在的不要紧，有零钱给零钱，没有零钱上厨房啊，别给人家拿那个馊的臭的，哎，馒头啊，这不随便给吗？这怕什么的？但是真得是穷人才周济呢，像那个帮闲的那个，那就不要了，吃我喝我的那不成。人家是好意，您有什么难处？我什么难处也没有。我有什么难处？我有难处，我天凉我能穿着这个吗？我啊，我为什么这样？我有功夫。那就甭抬杠了，我们都没功夫。您别看我们年轻，我们不扛冻，我们啊棉袄、皮坎肩、皮耳朵帽，哎，我们都得戴着，都得护着点儿。要是刮了风下了雪，我们还门洞里头，您看没有？连门洞里都有炭盆，哎，哎，炭盆不能搁屋里，怕熏着，哎，搁过胆里头暖和。您看这墙没有？这墙全有火道，哎，不能见明火，我们家暖和极了。怂啊，我们这身体。

0: 别看我们小伙子比不了您这上岁数人，您溜吧，看您这功夫。
1: 燕儿无话谁不会说呀，
0: 你有心事你不说呀，我们倒瞅你是干嘛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这个，在门口盯着盯着谁呀、啊、就盯着这样的，
1: 把黄老头气的，哈哈，
0: 我躲开你这门口，我不治这嫌弃，今儿要白来，往后门转悠，顺夹道往后走，围着他们家转了一大圈，真饿呀，您琢磨这一道上就啃这一个窝头，剩这一个不敢吃了，那能不饿吗？又累又饿又冷，这滋味不好受，真是含悲忍泪往前行啊。又转到前门这儿，离老远不敢过去，再过去还得让给葛了啊，离老远的，我等着看你们家总得出来人吧，出来那上年纪的，最好是能通内宅的丫鬟或老妈子，我上去打听打听，问出来真名实姓，见着我闺女哪个通禀一声，她不能不认亲爹呀，我今儿死我也得死得明白，往这一蹲，各位多冷多饿不能不动，得走，得坚持，得咬牙往那一蹲，这就有死的可能，冻饿而死的倒卧都是这样，实在走不动了往哪一忍，那意思啊，我把这一宿将就过去，明天我就 好啊死了，马路上过去那倒卧就这样来的，黄老头今儿要倒卧，黄老头往墙根这么一靠，这冷劲儿一上来就有点发木，手脚冰凉好办，这脑袋要一发木，沉沉可就要睡，这要睡死过去，门口这几位可看见了，离老远看都不敢过来，往墙根一蕊，哎哥们儿，这老头看起来是真有事，这么冷的天儿他穿的这么单薄，要崴在这儿让袁伟爷知道可又是咱们的不是，不成把他抱进来给他弄碗姜糖水，看这意思是饿的，哎你家柳家人心眼都不坏，这正说着呢，从院里出来一个，怎么啦，这嘀咕什么呢，哦呵，何门何门，哈哈，姓何的老妈子何门，你们这干什么呢，啊我们这儿，哎您看，拿手一指黄老头，哟怎么这儿了，不知道，让您过去问，我问这干嘛，好夫人让我出去买东西，我这有事，说着下台阶往那边走，可没过来问，你们看这怎么回事，别冻死，一听这话，黄老头迷迷糊糊一看，哎呦女的来老妈子，这万一要够得上内宅能知道我闺女，这我不就有了希望了吗，啊啊，说不出话来了，饿呀没劲儿，这河马本来要过去一看，哟哟怎么了，你们看这怎么回事，哥几个都跑过来，你怎么意思啊，到底要干什么，我有话跟他说，他呀啊，来吧来吧，人还就跟您说话，我们听着，黄老头一摆手，您不能听够，这河马一看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说，哎大姐这边，这位大嫂子啊啊啊，您贵姓，嗯您贵姓，姓何，哦何家嫂子，您是这府里的啊，您在这府里头是怎么个分派呀、啊、你看他当初当过财主，他说这话都是宅门里头的话，何妈一听，哟你别看穿的不济，这老头都穷成这样了，瘦成这样了，说这话还挺内行，我是跑上房的，黄老头一听啊痛快呀、啊、这样一说厨房或者说做热水的，专管拆洗被窝的，那他见不着大奶奶，他差着等级，一瞅这穿的体面，你要看《红楼梦》周瑞家的
1: 王善宝家的，那还了得？好，您别瞅是嫂子老妈的身份，当办了家，而且上下其手，贪污受贿，那《红楼梦》里写的最好，《红楼梦》您要光看宝黛钗没意思，有名有姓的下人在《红楼梦》里边写了170多位，无名无姓的贾家、荣国府、宁国府写了400-500个下人，光丫鬟就这么多，有名有姓的下人呢写了170多位，一人一副嘴脸的大丫鬟袭人、晴雯、麝月、鸳鸯，那您看好啊，写的思琪啊，写的好，这几个老妈子写的也不错，那晴雯多的势力了，晴雯跟宝爷到那份上，哪份上没有别的关系啊，晴雯确实是被冤枉的，要不晴雯这唱词里的有，早知道不白的冤屈今日里我们有，倒不如往下小脸儿一红，往下又不哼，下话说不出去就急了，脾气爆了，早知道今天我受这冤屈当初，我还不如就跟你有事儿了，就这意思，跟宝玉什么都没有，但是关系可太好了，你算算私善千金做笑容到这份儿，在宝玉跟前敢拿枪做吊钱，那得是黛玉，那得是湘云，这丫鬟袭人多的都得是哄着看着，都得这样，别人都伺候着，好祖宗那是，唯独晴雯没好俩，都得宝玉哄着他，私善千金，私善的玩你就为你乐，你乐这一私善的急了，一私善的扑哧乐了，早知道私这个你乐，那来让人把让明烟啊，把这全搬来，一箱的扇子，好，就宝玉那扇子香妃竹徐艺林的啊，来把都过万，好家伙，撕着玩，劈着玩，撅着玩，逗他乐，到这份上，可晴雯对他忠心耿耿，晴雯那在贾宝玉面前这么大的势力，各位就因为老妈旁边一句话拿下，轰出怡红院，赶出荣国府，当时把哥哥嫂子喊来带走，什么罪名没有，就因为长得妖，你这叫什么罪名，原先也长这样，原先也穿成这样，戴成那样，在宝玉的面前没梳辫子，蓬松着头，这还成，王夫人一瞪眼，王夫人怎么瞪眼，是旁边的老妈，你看就这一句话，晴雯就因为这死的气死了，回着家就病了，所以您看这老妈子多厉害，她挨挤得上，这是跑上房的老妈，就这一句话，黄老头一看行了，拿下了，合着嫂子我跟你打听打听，您说你既是跑上房子，得见得着你们这位夫人少奶奶，那是见着我能跟着说上话，我真伺候他，他娘家姓什么呀，您问这干什么呀，我跟你实说了吧，他娘家是不是真定府无极县姓黄啊，啊他这个我是无极县姓黄啊，啊那怎么了，不是我们俩人啊啊啊，这何妈听着有点明白了，您是怎么意思，她是我姑娘，我是她娘家爹呀，啊这就是我们员外天天卷那个每天早上起来不漱口先拿它卷3遍，洗脸漱口，吃早点之前又起一遍，是把它怎么长怎么短，一天吧800多回，别喝酒，我们柳员外一喝酒那他算熟了，就这位就这么说，您是老庆翁，庆家老爷，哎我还庆家老爷呢，这么一说不成，您真的您这玩意儿这来了，我真进去见着我们
0: 上奶奶一说，到时候要这

0: 吓坏就说你要冒充怎么办呢？你记着跑上房的近人，他左耳根台子底下有个黑痣，后脖梗的下边后脊梁上有这么大一块胎记，啊啊啊，他是我姑娘，这算没错了，确实左耳朵跟后台子这是耳根台子这儿有一黑痣胎记，说的都对。哎呦您来了啊，别跟门上说，我还这等着，我绕的刚才我转一圈，那边有小门，你进去见着我姑娘就说我来了，把我带进去。哎哎哎，何门一听黄老头，你想的太容易了，把您给带进去，先说我们这宅门能不能往里带生人搁一边，反正据我的了解，我们这位柳员外恨麻了您了，要让他知道我把您给带进来，我受了受不了，担待不起呀。可当着这黄老头哪能那么，这是真正实在亲。哎哎，您行，咱就这么办，可是我做不了主，我得见着您闺女我们少奶奶，我得请下来，他这个他说什么他咱怎么办，这是我可全指着你了，我就这就一窝头，我跟你说实在这今儿进不去回去了。说着话把这窝头就拿出来了，手里头捧着我。这个语境您唱这不合适，那还没到铁窗生涯那份上。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窝头您吃了吧，没事甭留着了，叫我做得了主，就是不让您进去也比这强得多，您回去的干粮我就给您办了，没事没事，您请好。这周门也不敢跟门上这哥几个说，还真绕小门把他搁在这儿进内宅了，一会儿的功夫又出来了，见着皇室们，见着跟皇室把这事儿一说，皇室大师已经吓坏了，娘家爹找来了，尤其一说现在这模样，这啃窝头这模样，动了心了。凑巧柳和家里来一波朋友，干嘛呢，正招待朋友吃饭呢，没顾得上，他在内宅就他一人，这才让何门转身出来。何门出来见着这黄老头，跟我来。哎，小门打开，把他让进去，把小门关好了，带这黄老头进府，走得真快，半搀半驾，您跟我都快快走快走快走，倒入耳舍，耳朵的耳，耳房啊，您都知道北京这房，或者说北方的四合院，正房厢房，在正房跟厢房连接的地方，这俩房子矮，小房子，这叫耳房，跟连俩耳朵一样，倒入耳舍，小耳房里边房子不大，真暖和呀，给让下来了，您就跟这儿藏着。哎，藏着我干嘛藏着，干嘛藏着，您还不明白，我这老爷子这现在这些敌我矛盾还没有化解呢，您得见着您闺女，见着您姑爷，有什么话都说开了，那您就随便溜达了，现在您还忍着，您这么长时间都忍着，您跟这儿千万不能胡溜达。哎哎哎，你去告诉我姑娘，让她赶紧来见我。行行行，您饿不饿呀？
1: 废话，
0: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个我能不饿？那行那行，那好吧，这我能办，这我能办。出去，黄老头一人在屋忍着，一会儿功夫，这何毛又回来了，端来好多好吃的。论鬼呀、啊，鬼您知道鬼街那字儿，鬼街的鬼。鬼是石器，就这么大的盆，论鬼来的。二鬼原文上写两盆，哪来的？上房屋宴请客人下来的杂货菜，上房屋吃饭，那叫酒席，成桌论席可了不得了。 先有压桌底儿，四单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点心，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的糖杏仁儿，啊，北山苹果神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哈，青梅焗饼圆肉瓜条腌子粥杏仁烙糖蒸八宝饭啊，啪啪啪一上，您说这就多少菜？这叫压桌底儿，爱吃吃，不爱吃。

0: 您倒霉，不是那个，这都是硬货。您吃，您吃，您吃，您吃，两嘴这个，您这吃的。
1: 你干嘛？
0: 我给您问去。哎哎哎，你快去，你快去。吐去了，他这吃的。他就盼着这河妈来把姑娘给领来呀。一会儿这河妈又来，这回又来拿五斤，叫金的五两，五两金子。哎，您这您拿着啊，这干嘛？您回去的路费啊，回去的路费啊。我家娘子实在是不得暇来见您呢，现在趁着我家员外在宴请宾朋，就趁这乱和劲儿，您拿着这跟这屋暖暖和和的睡一宿，吃饱了喝足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您赶紧走，天不亮可就得走。夫人实在是不能来见您，现在这个很紧张，要让我家员外知道您来了，连您带我可全好不了。我的老爷子，您听见没有？哎哎哎哎哎哎，我听见我听见，明天天不亮我就走，走啊，他可就走不了了。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吃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4: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公梦壁》。
5: 书接上回，接说一段《聊斋志目》，叫做《公梦壁》。上回书给您说到，这黄老头得听到自己姑娘这个消息，够奔柳家到保定府了。柳家好找啊。

的挨门啊，到这儿不敢进去。哎，多亏出来这么一河妈有造化，这河妈还是专跑上房的，跟这个黄老头的姑娘柳黄氏说得上话，给抱进去，一直给引到府中，安排在耳房。别看房子不大，这个摆设惊奇，大家主阔，除了给钱给吃的，您琢磨琢磨，这黄老头饿坏了，这吃的一看拿钱干嘛呀？这河妈说了，您呐来的不是时候，您看没有，上房那儿大宴宾棚，整来几个朋友，过得着的，我们员外啊请客，我们夫人呢也得陪着，离不开，这要走了呢怕员外起疑心，您呢忍那么一宿，这不给您钱了吗，连着剩的吃的呀您都打包，另外一会儿我再给您拿点衣裳啊，哎，拿一床被子，新被子，您都带家了走。过些日子您再来，得功夫你们爷俩才能见着。黄老头一听，亲闺女见不着啊，说他不心疼闺女也不是，也想，尤其是现在，反省自己。多多少少认识到自己当初的行为跟语言是错误的，在对柳河这个态度上掌握的不好，认准了人家穷棒子了，都不能让穷人翻身呢，咬着牙的恨人家，真翻身了。你要说南方话，香港广东叫咸鱼翻身，这句话到今儿我也不理解，怎么叫咸鱼翻身呢？反正这意思一样，不仅翻身了，我呢翻那边去了，人翻上来了，我翻下去了，掉个儿。哎呦，来投这闺女啊，做了思想准备了，又想见见这柳河呀，又怕见这柳河，万一。这柳河要是劈头盖脸给我一顿，我是听着我是不听着，最主要的还不是担心柳河，主要担心这姑娘，姑娘当初毅然决然跑了，这回刘姥姥回来带这信儿都不做准，这老太太是好心当中给撮合这事儿，愿意我们再团聚，那真来了姑娘还是向着柳河，对娘家爹妈态度很冷漠，还甭说给我两句，就是给我来不闻不问，那你憋着卖我，我自己跑了，现在我混好了，我就不认你，我怎么办呢？这电视上啊，不知道哪位您爱看电视，竟是一家子一家子在那打架去，这事不新鲜，他不认。那天我看一老太太九十多了，他儿子70、68了，就不认，谁拿这老头都没辙。为什么？日本时期这妈把他给扔了，又嫁人了，走了，在外边混得不好，又回来又找这儿子，这儿子就不认，他再回来好几十年过去了，儿子说我不能认，这段历史都知道，老街坊全知道，他都把我扔了，几十年没管过我呀，到现在让我管他，我不管，有法院的判决书，法院判了我可以不管他，你瞧，因为他没管过我。你们这电视上播的还是中央频道，这老头是江湖人，就这话，你们谁有能耐谁把我枪毙了，让我管他我不管，你们随便打我骂我都行，就是我不管他，你们让

0: 让我管我就不管，
1: 谁也没辙。后来这老太太活得98岁死了，没法火化，因为她不签字，她不承认啊，人家火葬场不能随便给烧了啊，就在医院那抽屉里头冻着。后来街坊邻居连派出所出证明，200多人在这个证明上签字，才给老太太火化的。养老院的院长哭一半，哭得死去活来的，因为这么多年都是他管这老太太，老太太没钱就白养活着。别的老太太都高兴，为什么呢？白养活他那钱都是别的老太太出的呀，都是。你算这事儿吗？是不是？这是我这么琢磨的啊。也就我有这脏心，你知道吗？所以我就给您举这例子，就是这事儿不新鲜。他黄老头也得想，他就不认我，我有什么主意？因为当初我对不起人家。你这黄老头这人还说实在的不算坏人，他办了错事，他现在能认识到这问题，就说明这人还不坏。果不其然，给5两，然后管一顿饭，给几件衣裳，打发回。回家了，你这怎么弄？这个态度不明，这是认呢，这是不认呢？来了以后就给这么点钱，现在你们家这情况可不是说给这俩钱的问题。大奶奶的娘家爹来了，好家伙，那还了得？就一个和妈安排这顿饭，规格很低，心里别扭。何妈还没工夫，您赶紧的，我没工夫陪您说话，我这走时间长了，这也受疑惑，您就赶紧的，您这关上门别原因，明天第二天天一亮，您开门，您赶紧走，走得越早越好，要不他起得早，回头碰上您不合适。有什么不合适？我亲姑爷，碰上他能把我怎么着？这可心里话可不敢往外说，怎么着？真害怕。哎，好嘞。你琢磨明天回镇政府无极县，有这钱，有这衣裳新被子，把这点菜再带回去，也能对付一阵儿。而且来的时候俩窝头，这还省出一个来，不白来，自己给自己解心宽吧。何嫂子，多谢您，我跟您谢什么好？您是老爷子，家老庆翁啊，您是啊，亲家老爷，什么亲家老爷？您看我这个。有苦没法往外说，跟他说管什么呀？谢您谢您，千万谢这何嫂子走了，自己坐屋吃。一会儿何嫂子又来，把东西都给拿来，沿着菜都给他归置好了。都后半夜了，何嫂子这回走不来了，还真不错，睡着了。为什么这屋暖和呀？他家多冷，他家里没钱呐，生不起火呀。这儿一暖和，而且这一道这么累，真睡着了，迷迷糊糊的。天亮赶他醒了，一看外边已经快大亮了，就说还没有到晒的地步，红日喷薄，早上起来8点钟还没有，但已经不是那5、6点钟那个黎明，不是那个了，这天已经很亮。赶紧走，拉开这耳房的门，拿着这铺盖，递了这剩饭，往外走吧。院子大，一看人这院子，这怎么出去？来的时候也没系着带儿。哎，转悠转悠，转到大门这儿了。到大门这儿一看，可干喽，大门锁着呢。这大宅门啊，他晚上不是光把门给削上，顶门杠顶上就完。还有锁，给锁上了，挂着大链子。黄老头一看这出不去呀，往回走吧。又一琢磨，我回去还是出不去呀，干脆天快亮，把这铺盖往这门道里一搁，往这儿这么一坐，我等着门房的人。这儿有门房，门房没开着睡觉，天一亮他就得开门来，开开门我就走了。他想的挺好，这不糊涂吗？

0: 人能给你开门吗？人门房拉门出来一个，一看怎么门到里边坐一个你在门到外边，大门外的你坐人都得问问你，你在我们家怎么坐一宿是怎么着？同林同海川就这样您有上东城听同林同海川的就这样，风雪入京时没地儿去了，在贝勒府门口门洞里边忍一宿，早上起来贝勒爷出来扫雪，发现了一小伙子带着家伙在我门洞里头坐着，这不问行吗？这个哪那事儿，这坐里边你就回耳房等着去忍着不就完了吗？不许他坐门道了，那人还看不见他吗？怎么那么巧，柳河早晨起来出门有事儿，梳洗打扮已毕，带着人由后边往前走，单后边有门，开着后边门，车由后边走，连马带车由后边绕到头了来。这有人投了打前站，上门房这叫人起来起来起来，这园子开门，有这么一人，赶这人走到门道这一看，哟嚯，这坐一老头，这不认识，这怎么坐我们家门道里头了？不认识，不是府里人，可怎么进来的呢？而且没有跑的意思，吓坏了。你要看见一人生人噌站起就跑，那他胆大，你跑我就敢追，我就伸腿把你绊倒，把你擒住再问。这老头坐着猪猪不动，这位愣了，把叫门房开门也忘了。柳河带人稀里糊涂众星捧月似的已然走到这儿了，全瞅见了，大家伙一口一员外那么叫着，黄老头还听不出来吗？黄老头坐在这儿一看人出来人了，愣了，哎，我怎么办？再想跑可来不及了，全看见了。尤其大家伙都管这人叫员外，这别是我姑爷柳河吧？赶紧把头一低，跑上来我这一了，装聋作哑吧。反正你今儿问我什么，我也不能说话呀。你要把我认出来，算我倒霉啊！柳河一看，这谁呀？
1: 大伙儿
0: 啊，可说呢，谁敢搭茬啊？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你就有罪呀、啊！你们是干嘛吃的？这府里就没有寻根走仇下印的人吗？我这么大的家产，大外面上进了一人，你要进了一飞贼，你们拦不住行？进一老头坐在这儿，你们愣不知道，这交代不下去呀、啊。所以有时候下级回答上级的话，这个很有学问。不知道这词儿不能随便说，我不知道，没有我不是我，我去我冤，这都不虚说的，大宅门，这叫记字儿。这老头怎么回事啊？是怎么对？怎么回事啊？顺着他的问。谁也不知怎么回事，有人可就过来，嘿，老头，抬头，那能抬头吗？跟你说话呢，你是干嘛的？你谁呀？说话呀！黄老头越问越对付着，低头不愿意。柳河一看，勃然大怒啊！都不认识啊！这是贼呀、啊！其实这话呢也亏心，贼不跑，贼坐在这儿还在拿你们家什么了？一破铺盖，递了是剩菜还、啊，什么贼这是？柳河这会儿也是财大气粗嘛，仗着自己人多，捆上！大家伙一看，真得给捆上，这说不清楚。黄老头也不愿意，也不反抗，也不辩白。没得说，说什么我干嘛的，我怎么回事？一说这顿寒碜太大，愣拿老丈当贼办。说什么呀？甭说了，这哥你还真狠，人人要立功，个个要表现，把东西抢在旁边一扔，院里有树，把这个绳子拿过来真拴呢。好家伙，跟逮贼一样，拴一大猪的扣，好家伙，这一捆，这黄老头 王老头不远，柳河过来了。你是什么人？怎么进的我们家？这门没开，你怎么进来的？你坐门道这打算干什么？你拿着这些东西是谁的？你从实说，你也别害怕，从实说了，我酌情处理。你要不说实话，我可把你押赴有司，拿你当贼办。这不含糊，随随便便进了人那还成？怎奈这黄老头啊，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低头不语，一言不发，任凭怎么拍打喝下，就是不说。大伙儿一看，呵，难了啊！怎么意思？这咱还得要动刑吗？老小子，还让我们哥几个费这打你不成吗？刘和一看，哎，再加个私设公堂，滥用私刑，那还了得？我是爷家的念书人，我中的举，我好在家里边随便打人还行。来，拿我的片子，把此人送县里。就这一句话，送了。黄老头一看，到衙门也没法说，而且还得把人家何嫂子攀扯出来。何嫂子攀扯出来，一拿这何嫂子，再把我闺女咬出来，干脆我认了，我认一个偷盗窃取，多的赃物呢，一床被窝，有几件衣裳，主要的有五两银子，这个不好办，这就入刑啊，这就不就判我吗？判我，我倒找着吃饭的地儿了，家里头老婆啊，那就管不了了，你送我就送我，还是不说话。就在这功夫，何嫂子跑出来了。别送别送别送别送别送别送别别别别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柳和一看，何嫂怎么回事啊？
2: 哎呦老爷呦，
0: 您可不知道啊，这不是外人呐。老黄一听，怎么着？我没说，他要说出来。什么人呢？不是外人，我娘家舅舅啊。你娘家舅舅啊？舅舅你怎么不说呀？黄老头一琢磨，顺杆爬子，这捆着我哪敢说呀，我这一说他就不把你差事下了吗？我也不知道这这么大家规呀，见面就捆呢。大伙儿一听，谁见面就捆了？我们大伙儿这时候问你，你不圆呀？拿你当哑巴了？你问半天你圆呀？你告诉说你是何妈的舅舅不就完了？我们把何妈找来。何妈，这是你舅舅，这是我舅舅，谁还乡下没个亲戚呢？你这不叫事儿啊！嗨，何妈，是你舅舅，可不我舅舅吗？老爷，我跟您说，您不说了吗？乡下来亲戚，千万别撵
2: 啊！是，
0: 他来干嘛来？嗨，家里的年成不好，我把我攒的钱给他点，给他拿了床被窝，还有几件衣裳
2: 啊、
0: 那不叫事儿，给他松开吧。哎，是是，谢您谢您，哎呦，我的娘舅哎，你赶紧给老爷，谢谢谢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4: 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2: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4: 玉镁片成分右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5: 看，要我做东西，好，回家。
2: 哎，来，
4: 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贝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8: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8: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8: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9: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10: 天，这么吓人啊。
11: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听好。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4: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8: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说回了没有？
12: 说回了。
13: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
1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6: 喂，
1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吴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吴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5: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青山

0: 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上半年内江省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80%，
1: 以赛为媒点燃夏日经济，内江文旅融合释放消费新活力。
0: 省运会闭幕式完成首次联排，7月28号盛装亮相。
1: 错峰施工战酷暑，致敬高温下的田城建设者。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烈日之下，工地不停，攻坚路上脚步不歇。今年上半年，内江各个工业园区项目施工现场，随处可见抢工期、赶进度的火热场面。目前省市两级重点项目投资进度双双突破80%，一批重大工程接连取得阶段性突破。在隆昌，川宏新能源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一期整体进度已完成90%，下月底基础工程全面竣工，8月底就能完成内部装修。这个总投资15亿元的项目全面达产后，年产值能稳定在35到40亿元，是内江补齐新型电池产业链的关键一环。在内江高新区，民探微电子二期项目两栋厂房主体施工已完成70%，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开展钢筋绑扎与模板搭设。这座投资5亿元的集成电路封装车间，预计在2027年1季度建成投产，持续壮大全市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1: 不仅新兴产业跑得快，传统产业升级也捷报频传。威远页岩气化工园区内，四川天舟20万吨废弃动植物油脂质生产燃料项目土建收尾接近尾声，厂房管网储罐安装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可把餐厨废料转化为清洁生物燃料，打造川渝循环经济标杆项目。内江经开区汇源果蔬深加工产业园多条智能化果汁灌装线已完成调试，血城深加工线投产在即，年加工鲜果能力将突破40万吨，持续做强甜味加产业链。全市上下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鲜明导向，把项目攻坚摆在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产业项目多点开花，城乡道路、产业园区配套、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同步提速。内江正以项目之境交出了时间过半、任务超额的成绩单，更为下半年工业稳增长积蓄起充足产能。
0: 内江融媒记者罗隐、严浩报道。随着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各项赛事陆续收官，这场由内江、广安、宜宾三城联袂承办的体育盛会，不仅展现了巴蜀健儿奋勇拼搏的体育风采，更以赛事为纽带，激发了文旅消费新活力。从一碗地道的内江牛肉面，到夜游沱江观景，再到体验非遗，文旅活动正借助省运东风点燃田城夏日经济。跟着省运会游内江主题旅游线路及甜蜜内江票根作伴专属折扣政策，串联景区、非遗、商圈等资源，将竞技激情延伸到文旅体验当中。据悉，目前这两大优惠政策将一直持续到8月31号，省运会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可凭有效证件免费畅游内江28家 A 级旅游景区，广安、宜宾以及重庆北碚区的市民也可凭身份证免费解锁内江27家 A 级景区和8个特色景点。持省运会赛事票根的观众、参赛人员及工作人员可享受全市合作景区、特色餐饮、商圈购物等多重专属折扣。

0: 扣，真正实现观一场省运盛会，游一座甜城美景，享一站式消费优惠。圣火虽将熄灭，但以赛为媒的故事仍在继续，内将诚邀八方来客共襄盛会，观热血赛事之余，畅游山水甜城，品鉴大千文化，感受巴蜀儿女的奋进热情与城市的发展脉动。
1: 内江融媒记者秦怡桦报道，7月26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式在内江市体育中心顺利完成首次全流程联排，约500名演职人员全力投入实战演练，2000余名市民到场观摩，提前感受这场省运收官盛会的独特魅力。本次联排严格对标正式演出标准，仪式流程、文体展演、声光调控、环节衔接、后勤保障等各模块同步运转，协同磨合。台前幕后演职人员各司其职，紧密协作，打磨每一个细节，优化每一处衔接，全力确保演出流程顺畅，呈现效果精良。据了解，本届省运会闭幕式以活力省运、甜蜜梦想为核心主题，将庄重规范的闭幕仪式与多元精彩的文体表演深度融合，聚焦三维共振、铭刻荣光、以水为脉、以意传情、简约庄重、全员联欢、刚柔相济、星火启程四大亮点，紧扣甜城内江大千故里城市名片，全方位展示四川体育强省建设成果。目前全体演职人员正持续细化演出流程，精进舞台细节。7月28号，一场兼具体育激情与甜城韵味的闭幕盛典将在内江精彩上演，为全省人民奉上视听盛宴，让省运精神更续传承，生生不息。
0: 内江融媒记者傅瑶林报道，近期内江持续高温，热浪蒸腾，在城区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工地上，建设者们头顶烈日，坚守一线，用汗水浇筑民生工程。7月23号上午9点过，市中区五险沟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南环路施工现场已是一派繁忙，工人与大型机械紧密配合，有序开展沟槽开挖、管网预埋作业，空气中弥漫着滚滚热，需服用藿香正气液，快速缓解燥热与疲惫。项目技术主管张鹏介绍，项目部结合气温变化，灵活调整作业时间，实行错峰施工模式，避开午间高温暴晒时段，工地还每日定时熬煮绿豆汤，配齐藿香正气液、风扇等防暑物资，全力保障一线建设者们。站高温有力度，送清凉有温度，五险沟片区的坚守与暖心保障，只是内江市政民生建设的一个缩影。眼下全市众多排水管网建设改造工地同步火热施工，无数建设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全力推进工程进度。一线人员的实干担当与企业的暖心守护相融相伴，为城市发展注入坚实的力量。
1: 环卫工、外卖骑手、快递员，烈日下谁来为他们撑起一把遮阳伞？内江用371个工会驿站给出了答案。7月22号，热浪席卷甜城，在东新区林荫大道工会驿站，空调24小时运转，室内恒温26度。冰箱里冻着矿泉水，微波炉飘出饭菜香，应急药箱里防暑药品码放整齐，充电插口随时待命。这是户外劳动者们心照不宣的清凉据点，热得受不了就来歇歇脚，喝口水。环卫清洗工郑明华说，外卖骑手刘胜杰也是常客，推门充电取水歇息，动作一气呵成，歇够了便推门扎进烈日里继续奔忙。这样的场景从早到晚在驿站里反复上演。今年以来，内江市总工会已依托驿站设置71个爱心冰柜，常态化开展下送清凉，371个驿站，371个清凉坐标，让这座城市对劳动者的关怀有了最具体的落脚。
0: 本台消息， 7月24号晚，内江市流动文明实践

0: 电站文明集市第四场活动在东兴区和平广场热闹开市，晚七点刚过，广场上灯光渐起，开场群舞春海率先点燃气氛，歌曲魔术轮番登场，现场掌声不断，文明内江有奖问答环节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内江正在创建第几届全国文明城市，遛狗要牵绳等题目接连抛出，市民争先抢答，文明理念在互动中入脑入心。舞台两侧九个特色摊位同样人气十足，创文知识问答、垃圾分类互动游戏、红十字应急救护教学、医护义诊、禁毒普法宣传等摊位各展所长，精准回应群众需求。现场还推出集章礼遇机制，市民集齐五枚印章即可兑换文明创建主题礼品，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穿梭其间，在游戏中学知识树新风。据统计，当晚活动累计服务市民500余人次，真正实现了文明实践零距离。
1: 本台消息，七月盛夏，普通荔枝早已下市，威远县新店镇石坪村的晚熟荔枝却刚刚迎来采摘季。7月24号，记者走进石坪村荔枝基地，红彤彤的荔枝挂满枝头，果实圆润饱满，果香四溢。工人们穿梭林间，熟练采摘成熟果实。刚摘下的荔枝新鲜透亮，果肉厚实，清甜多汁。基地负责人钟超介绍，2014年从泸州合江引进岭峰诺、仙境凤、大境红三个优质晚熟品种，有荔枝树500余棵，其中投产果树100余棵，今年预估总产量5000斤，产值可超10万元。据了解，由于当地昼夜温差较大，让这里的荔枝比常规产区晚熟半个多月，天然形成错峰上市优势。同时，温润气候也让荔枝糖分积累充足，汁水饱满。同时，基地坚持生态种植，冬季盖地膜防冻，夏季拉遮阳网控光，全程施用农家肥，人工除草，物理防虫，让外来良种适配本地水土，实现稳产优质。凭借晚熟错峰、生态优质的双重优势，石坪村的荔枝避开市场扎堆竞争，采摘期将持续至8月中旬，成为当地特色增收农产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阻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Love this。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8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是好自由好耍的田晨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今天听到我哈上班的第一天不闹腾了，为什么呢？因为让我不闹腾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身体不舒服，生病了哈。确实在这样的一个冷热交替，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是不是？我指的这个不是天气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天气呢是一直热哈，但是你进到这个空调房里面，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确实容易出问题哈。看到唐姐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说出去玩了两天居然生病了，哪玩了两天啊？那头一天应该是周五的时候去了重庆，在重庆待了一晚上，跑到洪崖洞溜达了一圈啊，完了以后第二天早上就接到了个通知，赶紧赶回来，是不是？然后呢有任务，有主持的任务，结果赶回来了之后呢，没选上，真的是。然后人家话怎么说，直播间的光咋暗了呢？不是直播间的光暗了，是今天我生病了哈，我没有光芒了。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今天能够看到一个比较正常不闹腾的高羊哈，大家抓紧时间过来看一下，这样的状态坚持不了几天，过两天又开始嗨起来了。节目一开始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看到今天呢是7月27号了哈，七月转眼一过啊，马上就要还有四天的时间，应该是四天吧，四天的时间就要过完了哈。那今天的最高温度表显的是35度，最低温度24度哈。现在今天确实感觉到不是很热，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是不是我们这两天经历过太炎热的这个天气，我们的温度感知系统被热坏了是吧？或者说被调高了这个阈值，现在35度竟然都觉得很凉快呢。然后那个唐姐说哈哈哈，静宇也不在，杨更没精神了。没有，他要在的话我就打起12分的精神，你知道，因为我们俩有可能一句话说不好，那话我俩有可能就失去工作了哈。来吧，看到明天的天气主要以阵雨为主，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后天呢依旧是下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哈，温度一度一度的降。这个油价如果是要一块一块的降该多好啊。总之不管它是降不降哈，它最主要它都是降了一点嘛哈。然后呢今天下午咱们四川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3:40的时候也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来关注一下吧。7月27号20时至28号的20时，也就是今天的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8点哈，咱们这个雅安啊乐山两市，也就是乐山和峨眉山哈，包括广元、绵阳、德阳、眉山、自贡、攀枝花6市的西部，以及成都、宜宾、泸州3市的南部，凉山州的东部以及甘孜东部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哈，局地段有大暴雨，最大的小时雨量可以达到60到80毫米，雷雨时呢伴有短时的阵性大风。你看这个是吧，自贡、宜宾、泸州它都有了，就是不带咱内江啊。唐姐说姐姐要去万达了，拜拜。然后人家话怎么说，去明天我要去买锅包肉了。就你一个四川姑娘吃什么锅包肉啊？但是说实话那个锅包肉还是蛮好吃的，我吃它的唯一的目的就是量大。那此外呢，在今天的14时，四川省气象台还发布了短时临近的天气预报，7月27号的14时至20时，我省的大部分的多云见阴的天气，有阵雨或者雷雨。那其中呢，盆地的北部、中部、南部和西南部，凉山州的东北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个别地方可以达到暴雨的级别。到现在哈，这雨好像不太青睐咱们田城。那就在今天下午的这个3点，成都市的平均气温呢仅为27.5度，较前一天的15时，也就是前一天的3点的36.7度下降了整整10度啊。这个天气确实感觉还不错，但是说实话，如果咱们内江的天气也能这样稍微下降一点的话，我会非常爱它的。那据了解呢，本轮的降雨降温天气将持续到7月31号，就是月底，成都多阵雨啊，气温将维持在较为宜人的区域。那8月上旬的气温呢将逐步的回升，所以说宝贝儿们，太阳还会出来上班的。所以这么热的天气啊， 很多的朋友呢都觉得不太想出去吃饭啊，吃什么呢？其实我为什么生病了呢？昨天因为这段时间家里面来朋友来亲戚了，然后一直在连轴转，然后那天应该是周五的时候太热了，跑到重庆去。重庆，我这个老天奶，真的，重庆的地面温度可以达到43度、44度，我的天哪！而且那个地方简直那时候太阳直射哈，而且它又是山城，你走到哪儿稍微一动哈，那就出一身汗，真的是遭不住。可能在重庆的时候就有一点点中暑，再加上连轴转赶回来了之后呢，又不停的到这个空调房，再加上星期六的晚上是不是见到我们的萌萌哈，我们的萌月非常高兴哈，小酌了两杯，可能这个酒也有催化的作用吧，所以说呢就让人一下就生病了。其实昨天的时候是比较严重的，连嗓子连话都说不出来，今天呢稍微好一点，但是最多也就撑一个小时之后估计又回归到原样了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保重身体，但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身体重要是不是，然后生活呢也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呢今天上午的时候就是确实起得比较晚一些，然后来单位溜达了一圈，然后感受了一下这个同事们忙碌的这个身影。因为周天的时候我在值班，然后就想的是今天就不在食堂吃饭了，中午回到家里面休息了一会儿，点了个外卖哈，然后呢故事就此开始了。就是这个外卖在哪个平台的，美团平台哈，点了个外卖，今天忍不住但是真的要给大家吐槽一下，就拖着一个嗓子啊，拖着一个嘶哑的嗓子和美团客服在那 battle 哈，怎么回事呢？我们这样吧，我们在广告之后吧回来可以好好给大家说一下今天高阳的这个遭遇，也希望大家遇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敢于利用规则，敢于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是说任何一个人犯了错误是不是只需要把你的钱给你退了以后他就不需要承担这个错误的后果。那既然是成年人的话，我想大家都要为自己的错误去买单的同时呢还要负责，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来吧，此刻依旧来关注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哈，大洋洋，大是大小的大洋，是羊肉汤的羊，我们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到咱们正在直播的这个抖音平台。今天呢依旧要为大家送出一瓶好喝的酒五粮春啊，虽然说呢是只有一瓶，但是呢每天都可以参与到互动啊。人家话怎么说，我感觉你声音哑了更好听了呢，是吗？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时段内江城区各桥梁车辆有序通行，各条道路通行顺畅。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根据内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发布的关于双洞路、玉溪路、玉带街、玉才路部分路段占段道施工的通告要求，玉带街将实行占道施工，因转弯半径不足，致使公交车辆不能正常通行。为保障施工期间市民安全便捷出行，确保公交运营秩序平稳，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对涉及的四条公交线路走向进行临时调整，待施工结束后立即恢复原线路运行。具体调整方案如下：一、公交线路临时调整时间2026年8月1日至8月20日；二、公交线路临时调整方案，一路原101路祥龙山至二医院方向取消原玉带街运行路段，调整为京市政府玉溪路至原线路运行，沿途停靠汉桥公交站点；三路原103路三元路谢家河，21路原202路城西工业园东站转盘，40路原229路石阳大道三江路口中央路

0: 华路至街心花园方向原由京玉带街运行调整为京市政府玉溪路至原线路运行，沿途停靠汉桥公交站点。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可通过内江公交出行微信小程序、车来了等平台实时查询车辆运行动态，或拨打公交服务热线221999咨询。施工期间线路调整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密切关注施工进度，及时调整公交运营安排，全力保障市民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嗯，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田晨浩吃左儿，大家好，我是今天就是比较闷骚的这个大羊羔羊哈。来吧，开始吃瓜了哈！大洋洋呢，每天都能遇到各种各样的奇葩的问题，关键是这些奇葩的问题啊，还真的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两天我们家就发生了两件奇葩的事情。那第一件呢，就是这两个事情呢，关系到了两个品牌啊，这两个事情关系到两个品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首先来表扬一下咱们国家的这个民族品牌哈、啊，海信哈、啊，青岛的一个品牌，他出什么呢？出各种的电视啊、电器啊，什么空调、洗衣机、冰箱啊这些。因为我们家电视买的是海信旗下的一个品牌。叫威达哈，就比较年轻的，主打游戏互动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电视。前两天呢，我发现这个电视坏了，然后呢，我就联系了售后，结果查了我的这个质保，因为海信电视的它整个的质保啊，就是，整机是一年，关键的零部件呢是三年，也就是屏幕它是三年，整机呢是质保一年。完了以后呢，这个当时是这个外卖不是外卖哈，就这个售后人员就上门来帮我维修，帮我查看，一看说，哎呦，说先生，你这个屏幕啊，你这个电视机是2023年5月的时候买的啊，大概在5月22号左右买的这个电视机，然后呢，到今天为止已经过保了，过保多长时间呢？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我勒个天哪！我说这国产的东西，我说这质量这么不经用吗？你就是按着你这个质保日期就是按照你的使用寿命来设计的吧，是吧？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对哈。然后当时呢，我就联系了海信的这个售后哈，把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给他说明啊。然后他们发现说，这个就是我买的这个电视机的这一批次都存在此类的问题。然后人家海信电视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企业，我觉得其实我对于整个的一个企业的一个看法是，你的产品哈，因为这个批量生产了以后，产品的质量难免会有瑕疵，这个东西我可以认哈。你哪怕在汽车领域那么牛掰的是吧，特斯拉它也有出现问题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你处理问题的态度一定是积极的，一定是好的，让我对你这个产品是有一定信心的。所以遇到这个问题呢，人家海信的售后及时的跟我联系，全程从我发现问题到投诉，然后到整个给我回馈，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最后面就给出了一个我非常满意的一个方案啊，就是给我换了一台全新的一模一样的一个电视机啊，然后一模一样的，并且配置哈、啊、外观一模一样，并且配置有明显的升高，因为他那台电视就是已经停产了，因为他们发现了这个电视出现了问题之后就已经、全部生产就叫停了，并且升级了配置，但是大小啊、品牌啊这些，而且品牌由威达旗下的一个品牌直接给我换成了个海信本品牌，我觉得这个解决方案我就特别满意。当时甚至我还在想，我说如果要是差价特别大的话，我宁可去补一定的钱啊，因为不能让别人吃亏嘛，是吧？我宁可去补一定的钱，我就一定也要支持他这个工作。这是我在上个星期四的时候遇到的一个事情。今天中午呢，就这个送电视的来了，两位师傅把我的新电视给我安排上了。关键是他的质保还从今天开始算，就是从我今天装上了以后重新算整机一年，关键零部件。

建三年的这个质保，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企业的担当哈。同样，你看，按照高阳的性格，有夸的就一定得有喷的嘛，对不对？今天我要再喷一个喷谁呢？喷一个美团。为什么要喷他呢？其实说实话，美团是我们现在就是年轻人互联网生活当中，我觉得已经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了哈。怎么回事呢？今天因为昨天不是生病了嘛，昨天晚上大概1:30干到医院去了，到医院看完病出来以后，大概3-4点了，然后今天早上就起得有点。晚早饭就没有吃，中午下班回去了之后呢，就想着躺在家里面12:30点一个外卖吧。其实我是能够理解到，最近一段时间天气特别热哈，外卖小哥也很辛苦哈。然后点了个外卖，大概12:30下单，到了1:38的时候，其实已经完全超过了他的这个应有的配送时间。我就看这个外卖小哥怎么在楼下到处转悠哈，一直没上来。然后呢，我就因为他这个外卖骑手是第三方的，也没法联系，没法通过文字来联系。然后我就把这个外卖截了个图啊，就联系到了外卖的平台的官方客服。我联系他的目的呢，是问一下他这个外卖还能不能送到啊？如果可以送到的话，那我因为马上我要上班了，我就说那外卖小哥就不用送上来了，那我到下面去等这个小哥啊，或者说我主动去找他，然后呢找到他了之后，我就取上餐，他也能完成他的任务，也不必扣他的钱，我这单就完成了，我到单位里面来吃哈。我觉得我这个操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就在我和客服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哎，我的订单竟然被客服从后台给退掉了，然后导致我大概等了1.5小时的时间，我非但没吃上饭，然后等于是我自己花了1.5小时陪外卖小哥跑了一趟，等于是我啊，这个外卖的骑手还有外卖的商家，我们三方都受损失，唯独没有受损失的就是外卖平台。他呢用了一个特别一个就是怎么说呢，看似特别合理的一个方法啊，就是我给你退货退款行不行哈。所以又说到这个退货退款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的网络购物的过程当中哈，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商家存在发不出来货呀，或者说商家或者外卖啊，或者这个平台快递出现了问题，我把钱退给你，那咱们这个就两清了。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的，反正你在我这儿是不可能两清的。因为按照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呢，就是我们在外卖平台上或者在购物平台上买上东西了以后，那就形成了一个合同关系，也就是说我和这个平台之间是有合同的，我和商家也是有合同的。那我和商家的合同呢，是商家要确保把产品完整的是不是发出来，他要提供一个真实的这个合格的一个产品给我，那平台呢要保障我的资金啊能够顺利的到平台，保障资金的安全，并且顺利的到商家那边去。那我和这个快递员也会有一个合同，就是什么呢，就是快递员负责把商家发出来的这个产品完整的完好的按时效的送达到我的手里面。其实这是一层法律关系啊。所以说呢，在今天遇到这个外卖的事件了之后呢，我就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这个外卖的平台，并且给他讲清楚了，我说这个和外卖的商家和这个骑手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呢这个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你的外卖平台来承担。然后当时他就问我，他说你有什么诉求，我说这不是诉求，这是要要求，因为你们违约了，我在你的外卖平台上点了外卖，你第一没有按时的给我送达，第二呢你在没有经过我同意之下关闭了我的订单啊，那是属于违约，第三我没有要求退货，那你给我退货了是不是、你就觉得这个事情解决了，你把40多块钱退给我了，那不好意思，你退给我的不是40多，你如果你完成不了这个合约，完成不了这个合同，你不光要把本金退给我啊，我们交易的这个金额退给我，你还要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比如说3倍啊4倍啊，你还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啊。所以呢，经过我今天下午大概2小时的维权啊，最终呢是拿到了这个美团平台给我赔偿的1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现金。我其实觉得这个钱嘛，大家谁缺100块钱嘛？我相信在这个社会是不是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大家争的都不是那个什么现金啊、钱呀、或者说那个优惠券，争的就是一口气啊。所以真的是劝大家在面对以后此类的问题的时候，不管你是在点外卖或者说在网络平台上购物，只要发现哎这个问题不是我方产生的啊，不是我恶意的去这个去白嫖啊，或者说去想白蹭他们的东西，只要是对方出现了问题，无论是哪一个，一定要找到责任。我相信我们每一位用户团结起来，对不对？然后真的是看到了问题，发现问题，及时的解决问题，任何的商业体出现的问题都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得到解决的。然后看到海枯石烂说，我明天来拿酒可以吗？可以的，没问题哈，只要你过来报你的名字，报你的电话号码，以这个电话号码为那个兑奖凭证就可以了哈。

0: 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如果遇到此类的问题，不管是在比如说美团啊或者其他的平台也好，遇到此类的问题都可以，就不要就觉得自己认怂啊，几十块钱的事情往往就是几十块钱的事情，那其实丢掉的是一次维权，丢掉的是自己的合法权益。我觉得如果用我今天的想法来说，我40多块钱能够换一次我的在法律上的或者是我权益上面的争取啊，争取到了这个平台对我的尊重，争取到了我的合法权益，我觉得这个成本我是能够接受的哈。我甚至今天都想到了，如果说他不给我赔偿，那我一定会走法律诉讼的这个程序，不管他的金额多少，哪怕我让他给我赔1块钱，咱争的就是个理儿啊，对不对？OK， 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5，我们稍时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羊羊，大呢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在抖音上也可以继续聊起来。那同样也欢迎大家今天参与到抖音互动，将有机会获得咱们今天的送出的好酒哈，五粮春一瓶，大家抓紧时间互动起来，抓紧时间关注起来。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我们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庄路天津街街心花园上南街交通路路段正常通行，和平街正常通行，环城路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车站嘴立交桥转盘处车多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以及东头路路段、兰桂大道路段正常通行，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肇信中心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正常通行，中心路正常通行，农校街车多缓行，和平广场平安路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

0: 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兴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9: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兴锦业奔驰 4S 店22116666。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继续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正常通行，中央路天津街路段、七星花园路段、民族路路段严重拥堵，上南街交通路以及环城路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车多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以及太白路路段、大千路路段严重拥堵，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

0: 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以及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新盛路路段车多缓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好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7: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阿里。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0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甜橙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呢，很多的朋友选择就是买新车啊，住新房，搬新家。但是在买新车、住新房、开新车、搬新家之前呢，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除甲醛哈。那在咱们内江除甲醛，一定要找到一个品牌叫做清风之家，把甲醛带走，把清风送到你家哈。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咱们内江经营了10多20年了。那他们的核心卖点呢，就是拥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咱们内江呢比较好约啊，上门，您下班了以后是不是直接回个家约一下这个。上门检测，对不对？随时随地的售后呢也比较方便，都是咱们内江自己人嘛。那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信赖首选，冠军代言，冠军品质。联系电话给大家来说一下吧，21983152198315。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很多的朋友都想找一个这个解暑纳凉的地方哈。每年的7、8月份呢，当然全国各地都被酷暑所困扰，有一个地方却非常的凉快呢，就是贵州。哪怕是三伏天啊，都不会太热，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去到贵州的六盘水来避暑。但是比起六盘水啊，贵州还有一个小地方哈，更凉快，仅18度，在中国国家地理就上榜了，愣是把六盘水都给比下去了。我们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是哪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就是咸宁。同样呢，它也是在贵州，但是在毕节哈，毕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啊，是贵州面积最大哈，人口最多，海拔最高的一个县，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被评为呢中国最凉快的一个小城啊。然后呢，说实话，能够被中国国家地理官方点名，并且纳入中国最凉快的小城榜单啊，足以证明威宁哈，不是咸宁，威宁这个夏日清凉是有多权威了。那所以呢，大家就没有必要去更多的这个地方了，直接去选择咱们贵州毕节的威宁哈，威宁县。说实话，这个毕节呢，我是开车去过一次，从咱们内江出发呢，大概两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我开的比较慢嘛，我当时大概开了3个多小时一点点哈就到了。整个一路的环境来说呢，确实非常不错，因为我开着电车，开的比较慢，走在边上，一路的山清水秀，咱就过去了，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这个体温哈，是一点一点的在下降哈。当然呢，威宁之所以被称为贵州最凉快的县城，谁也不能瞎说啊！咱们用数据来证明，威宁这里的海拔平均高度呢是2200米，所以也被称为有贵州屋脊之称哈。那正所谓呢，海拔高，气温就越来越低，所以威宁的整体的温度啊，都要比周边的城市要低一些。根据科学的观测呢，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啊，只有是在18度左右。所以说这两天咱们内江的这个38度、40度的温度哈、啊，相比威宁那儿来说，那就是无意架在火上烤了哈。反正啊，不管谁是谁啊，今年的夏天很多的朋友呢就冲着威宁去的哈，根本就没考虑过贵州的其他的城市。另外呢，威宁呢不仅温度低啊，就是还有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景点啊、物价水平啊，都符合大家的这个消费需求，当然说比较低嘛哈。

所以说在这个夏天，虽然说这两天咱们的这个温度有可能有所下降，但是不是说嘛，八月份气温还有回升，而且八月份呢还正值暑假，很多的这个我知道企事业单位的集中休假呀，都集中在八月份，尤其是八月一号到8月20号这2天的时间，我觉得不如带上自己的家人朋友亲戚是。

数十万亩的草场连绵铺展在乌蒙大地上，盛夏时节呢，绿草如茵，满目的翠绿，而且这个散落的牛羊啊，悠闲的进食，清风漫过草原，裹带着这个草木的清香，视野开阔无垠啊，这个呢就在威宁哈。还有威宁草海被誉为天空之境，湖泊与草原相连，远处的雪山呢是若隐若现的，如果说你走在其中啊，仿佛置身于宫崎骏的动画世界当中一样，这地方拍照应该是特别出片的啊。包括如果特别喜欢在夕阳下打卡的朋友，一定要去到一个地方叫江家湾码头啊，这里是赏草海观日落的绝佳位置。每到傍晚时分呢，夕阳的碎金洒在湖面上，非常非常的出片哈。还有如果说您到这个少数民族的地方去，想体验一下少数民族的特有的节日哈，在每年的七八月份，威宁还会举行盛大的彝族火把节活动啊，这个祭火仪式，非遗火狐的表演，万人的篝火晚会，包括这个赛马、民族服饰表演、群星演唱会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大家一定是不要错过的哈。所以我觉得你看，有吃有喝又有玩，还能够体验民俗，哎，这个地方还是在这个夏天值得一去的，关键是它很凉快呀，对吧？如果说您要到威宁去玩的话，住宿和美食的推荐呢，住宿就推荐在住在新城区，也就是水景公园附近哈，交通方便也好停车，那美食就很多了哈。但是根据这个博主他介绍呢，他尝过不错的，就羊肉粉、牛肉粉、烧洋芋，是不是豆米圆子火锅啊，老马马老五干锅牛肉哈，包括鸭爪爪呀、烤鱼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咱们四川人到贵州去，除了牛瘪火锅可能吃不惯，其他的我觉得味道应该都还能够凑合到一起吧，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贴心的小贴士哈，一定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您在这个假期选择到这个威宁去玩，因为它的海拔比较高，有可能人是容易高反的，那有心脑血管毛病的这个老年人哈，一定要注意了，备两瓶氧气嘛，对不对？如果出现身体不适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抓紧时间去找医生。而且这个地方由于海拔这个比较高啊，它的紫外线也比较强一些，贵州是排名第一的，白天一定要注意一个防晒，尤其是在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大家不要觉得太阳是吧，这个阳光洒在我身上没感觉，温度比较低咱就不用防晒了，恰恰是这样啊，温度骗过了你的这个皮肤，那你更容易被晒伤的哈。所以说去到贵州尤其是云南高原地区，一定要注意防晒哈。咱那个就别过多的相信什么防晒霜了，咱把物理防晒是不是防晒衣啊套在身上，我觉得这个更保险一些。OK， 今天简单的跟大家来聊一下贵州的威宁哈，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县城，但是呢在这个夏天特别特别的适合避暑啊。同样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8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原谅高阳今天状态确实是吧，受到这个生病的影响确实不太好，相信给我24小时或者48小时的时间，又能够还给大家一个活灵活现，是不是能够把直播间顶子掀开的一个高阳了哈。我们期待明天的节目吧，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咯，各位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1: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0: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1: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

民意基础。八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八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

0: 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心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心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1: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0: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2: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0: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4: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5: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持。

0: 称，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3: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4: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2: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4: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5: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6: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5: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8: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7: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8: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的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10: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9: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1: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5: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7: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2: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7: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3: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因为龙南中学三处

0: 03支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限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2: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4: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3: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6: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4: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3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

0: 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烟火！
7: 怒放邪光，天域再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创新不是任何一方的专利，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高级别会议并致辞。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知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围绕全球发展倡议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当地时间27号，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家五星级酒店发生火灾，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广东东部、甘肃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

0: 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就在昨天，甘肃渭源双石门景区的一场突发山洪揪紧了无数人的心。这片被网友称作露营秘境的峡谷河滩，前一天还铺满了五颜六色的天幕和帐篷，一家家人带着孩子戏水纳凉，私家车队一字排开野餐烧烤。转眼间，上游短时强降雨裹挟着黄泥碎石奔涌而下，平缓的溪流瞬间变成了夺命洪流。截至26号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呢，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很难不去共情这些家庭，谁不是抱着对夏日山野的美好期待出发，躲过城市的热浪，开进蜿蜒山路，找到一片林溪草地，搭起帐篷，泡上咖啡，孩子在浅滩踩水，朋友围坐聊天，朋友圈里晒出的每一张治愈的照片背后都是对诗和远方的朴素向往。可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份浪漫里藏着看不见的风险。山谷里的天气说变就变，上游10里之外的一场雨，十几分钟就能够在下游汇成山洪。看似平缓的河滩，恰恰是洪水必经的行洪道。更令人揪心的是，这并非孤立。我们总说人生至少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说走就走不等于毫无准备。很多人做足了拍照的攻略，美食的攻略，却唯独漏看了气象预警，精心挑选了天幕、手推车还有氛围灯，却没有带上救生哨、应急绳、手电筒。热衷于寻找人少景美的未开发的野景点，却对此处禁止露营的警示标牌视而不见。当侥幸心理遇上极端天气，美好的旅程就可能滑向无法挽回的深渊。暑期正是露营自驾穿越的高峰期，针对热门景区的专项安全提示此刻显得尤为迫切，美景值得奔赴，但是生命永远排在第一位。说回这场山洪，截至昨天下午呢，这起山洪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的被困群众247人，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杨昶，我现在所在的珲春镇双石门沟呢，也是这一次受灾的核心区。那从今天凌晨起呢，珲春镇就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这也给今天的救援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的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和评估，当雨量大的时候呢，就会及时安排救援力量撤出，保持待命的状态。那一旦降雨变小或者停止，搜救排查工作呢就会立刻启动。那今天上午9点半的时候呢，珲春镇呢整个的雨势就开始变大，开始下大雨，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跟随着救援力量及时撤离到了外围安全的区域。那虽然到了下午降雨呢是趋于尾声，但河道内的水量仍然是在一个暴涨的状态。事发地呢地势较低，河道两边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着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昨天下午14点左右，因上游短时强降雨，这里突发山洪，导致部分的露营游客被困。那据当地介绍，事发之前呢，这里就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宽度一度是超过50米。现在我们仍能够看到大量的淤泥和石块以及树枝缠绕在一起，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山洪当时的威力。那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了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第一时间呢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啊，今天的搜救采用的还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这样的组合

0: 方式。那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整个救援区域长达3公里，那今天呢还向外扩展了5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拉网式搜查工作还会更加细致的开展。那截至昨天下午的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患者呢主要是以骨折、开放性损伤、侵入性肺炎患者为主。专家组呢也已经为伤者制定了1人1策的救治方案。那据甘肃省卫健委介绍，23名伤员中呢已经有1人出院。渭源县中心结合医院患者呢现在呢已经是全部转出救治。目前呢省级医院收治19名伤员，临洮县人民医院收治3人。22名伤员中呢中重症呢有4人，轻症18人。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呢，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呢抽调了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那与此同时呢，当地还设置了2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和就餐等服务。那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仍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王岩。以上呢是总台记者王岩从现场发回的最新的情况啊，山洪真的非常的凶险，即便是后续的救援非常的及时和科学，也不及来的这个事前防范来的重要。那我们了解到呢，在甘肃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这场突如其来的山洪当中呢，除了专业救援力量的全力搜救，还有部分游客是通过互助的形式成功脱困的。当时现场是怎样的情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马靖宇。靖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山洪发生后啊，路过景区的一位金女士告诉我们，山洪发生之前，双石门这个地方的水是像溪流一样非常清澈的，但是在山洪发生以后呢，洪水裹挟着泥沙和树枝，导致这个水井变得非常浑浊，而且在路边就能闻到明显的异味。一位来自兰州的游客马先生说，昨天其实除了降雨，中午还下起了冰雹，很多游客从开车从这个双石门门撤出的时候，车的前保险杠不仅是被泥沙覆盖了，还有很多车辆的这个保险杠出现了变形和掉落，可能是由于驶出的时候在趟水的过程中撞击到了流水里的石头和树木。他们离开景区的时候，景区的低洼地区的积水已经差不多到了车辆排气口的位置，还是比较危险的。而且山洪波及的范围远远不止这个地方的内部。马先生一行人呢，他们沿着这个门口的道路一直行驶到了大约10公里以外，能够看到河水一路从路边的水沟漫到了公路上。马先生就说，当时他们看到这个道路旁的河床边有一辆蓝色的 SUV，它的下半部分是已经陷入到这个河水中了，洪水已经淹没到它的车门的位置，车里还有1家3口被困。马先生他们就从路边的这个小道冲下去，去帮助这1家3口被困者，让他们从车辆的天窗爬到车顶。由于这个车辆陷落的位置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当时被困的夫妻先是把他们的小女儿抛给了马先生还有张女士，随行的另一位张先生就一把拉住了车顶的男士，帮助他脱困了。这个时候车子已经被水流推得离岸边更远了，所以在车顶剩下那名被困者，他的情绪也比较着急。最后他们3个是手拉手，加上现场其他群众拉住他们，大家齐心协力下，成功拉住了剩下这名被困女子的手，把她拉回了岸边。第3个被困者被救出来以后，可能也是由于这个车的重量整体减轻了，车子马上就被洪水给冲走了。他们后来驾车离开现场以后，在下游大概300-400米远的位置发现了这辆被冲走的蓝色 SUV。 所以马先生他们回忆，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惊险并且紧急的，万幸在及时的援助下，3个被困者都成功脱困了。我们同时还了解到，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继续推进医疗救治、心理疏导、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还有安置点健康宣教，还有灾区公共卫生工作，确保伤员能够尽快的恢复身心健康，确保群众公共卫生安全。主持人。
1: 好的，马靖宇。这场山洪冲毁了车辆和帐篷，也冲散了几个原本幸福完整的家庭，在自然面前

0: 侥幸从来不是护身符。暑期出游高峰，咱们真的得把安全这根弦绷紧。出发前看一眼天气预报，选营地呢尽量避开未开发的野河滩，别让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变成无法回头的冒险。愿逝者安息，伤者早日康复，也愿这份沉痛的教训能够警醒更多出行的人。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逛过进博会吗？说不定您家里用的进口商品就是通过进博会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白廷俊、屈涵一起去看一看。
4: 距离进博会还有100天，来自医药医疗、零售美妆、健康科技、商业服务、化工涂料等领域的跨国企业已经摩拳擦掌，忙着为进博会备货了。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5: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所以我们在2026年，我们将继续参加进博会，我们会把我们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技术拿过来。
4: 新加坡某美妆品牌今年的展位面积将达到150平方米，从过去9平方米的拼位变成了独立展位。2025年，品牌在上海市黄浦区落地了2家线下直营门店，实现以进博会为跳板，深耕中国实体零售。企业中国区线下零售业务负责人倪震透露，今年将在进博会上首发多款东南亚植物护肤可持续美妆新品。
6: 我们是从2018年第一届就已经开始参加进博会了然后今年是第9届的参展。我们在进博会上收获了很多客户的好评，然后呢也得到了很多用户的一个反馈。每一年我们都会有新品首发然后通过进博会把展品变成商品进入到中国市场。
4: 截至目前，第9届进博会企业展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目前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已有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7: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

0: 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企业展是进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前八届进博会累计有2.7万家境外展商参加企业展，展示超过3400项代表性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吴正平说，第九届进博会将会有更多头部企业齐聚，更多新面孔亮相。
0: 技术装备展区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医疗展区汇聚了12家世界500强药企，将集中展示创新药械的研发、生物医药技术、跨界数字化诊疗等全球前沿成果。消费品展区更加贴近一老一小、品质生活等国内消费的新热点。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2: 自2018年以来呢，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成功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展会成果凸显，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今年企业展继续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等6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那么，今年国家展和虹桥论坛又将带来哪些亮点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同时支持有关国家的省州市参展，展示中外地方合作成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
0: 主宾国方面，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层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15-50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1: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吴正平透露，除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外，还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
0: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马上就9年了，进博会早已经不是做买卖的平台，更像是一座桥，把全球的好东西和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连在一起。一家家企业从头回客变成老熟人，一件件展品漂洋过海变成身边的日常好物，从创新的药械到美妆护肤，从健康科技到品质生活，进博会的展台上呢，总是能找到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产品。还有100天，新一届的进博会就要开展了，不管您是从事实体生意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都不妨关注一下，期待更多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也期待更多的全球好物走进千家万户，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添上一份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出差旅游住酒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啊？凌晨才办完入住，睡不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中午12点又得急匆匆退房。日前，一家连锁酒店品牌因为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了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让不少深夜抵达的旅客直呼有了新选择。不过，这一模式在部分消费者较好的同时，也推高了酒店运营成本，二者之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

0: 度观察。
1: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斌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2: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

0: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1: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对我们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号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诉求的过程。
0: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2: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0: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3: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那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儿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0: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4: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上面的规定。
0: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15%时，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
5: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精准赋能小城镇错位发展，我市三镇入选2026年四川省第一批重点中心镇培育名单。
1: 东兴区持续拓宽掌上办事业务，不断激发小微市场经营主体活力。
0: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式完成首次联排。
1: 内江市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活动走进东兴区。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省住建厅、省发改委等8个部门联合公布2026年四川省第一批重点中心镇培育名单，全省共50个乡镇纳入重点培育范围。我市隆昌市界石镇、东兴区碑木镇、资中县裘溪镇立足各自资源禀赋，错位布局农业、工业、商贸特色赛道，成功上榜。
1: 此次入选的3个重点中心镇，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定位清晰，是全市小城镇提质升级、差异化发展的标杆样板。其中，隆昌市界石镇立足成渝交界门户区位优势，深耕特色农业发展，做强麻竹稻虾两大核心产业，拥有国家级省级主产业示范基地，是全市食用笋种植规模最大的乡镇，持续推动农业提质、农文旅融合，塑造特色乡村产业品牌。东兴区碑木镇紧邻主城区，是省级重点建设镇、民营经济试验区，也是东兴区工业经济核心承载区。全镇部分区域纳入经开区发展版图，聚焦新材料、再生资源利用主导产业，构建规模化、集聚化工业体系，筑牢区域工业发展底盘。资中县裘溪镇立足区域枢纽优势，聚力商贸集散发展，形成以商贸物流为主导、农产品加工、特色餐饮、交通集散协同发展的多元产业格局。2025年，全镇三产总产值达9.8亿元，商贸产业占比超70%，辐射带动周边乡镇商贸流通，区域枢纽作用凸显。近年来，我市将中心镇培育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出台专项实施方案及配套扶持政策，科学划定20个中心镇产业定位，杜绝同质化发展。通过建立市县镇三级联动机制，推动产业资源下沉乡镇，强化连城带村辐射能力，同时持续补齐场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不断提升城镇承载能力和人居品质，以特色立镇、以产业兴镇、以品质赋能。依托省级政策加持，各乡镇将进一步放大特色优势，实现能级跃升、聚力蝶变。通过精准培育、错位发展，我市将持续激活小城镇发展动能，为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基层活力。 今年以来，东兴区在深化放管服改革过程中，持续加大力度推广电子营业执照场景化应用，以数字化赋能政务服务升级，切实破解小微商户办事难题，持续优化辖区营商环境。
2: 日前，记者在东兴区行政审批局办事大厅看到，前来办理各类备案审批业务的商户络绎不绝。和以往办事需要携带厚厚一沓纸质材料、营业执照原件不同，如今辖区商户办理食品经营备案等高频业务，全程无需纸质执照，仅凭电子营业执照即可完成核验、受理、办结，整个流程简洁高效。刚顺利办完业务的商户向女士对便捷的政务服务连连点赞。
3: 这时我就带了手机到窗口出示电子营业执照，工作人员快速核验信息，几分钟就帮我办结了全部手续，全程特别顺畅。电子化办事改革切实解决了我们商户办事的痛点问题，不用再为纸质证照奔波，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为我们小微企业办事更轻松、更省心。
2: 据了解，以往办理备案业务，商户需提交纸质证照复印件，存在证照易遗失、材料繁杂、流程繁琐等问题。 瞄准这些长期存在的办事堵点，东新区靶向服务于今年全面推进电子营业执照在食品小经营备案业务中落地运用，用电子证照全面替代纸质复印材料，大幅精简申报环节，简化办事流程，实现业务办理轻量化高效化。今年以来，已辅助群众填报资料共计2454件。与此同时，东新区还持续优化帮办代办暖心服务机制，窗口工作人员主动靠前全程跟进，为商户提供一对一手把手指导，细致讲解电子证照申领、激活、亮证、核验等实操流程，手把手帮助其掌握线上办事技能。此外，窗口还依托办事场景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引导商户主动使用电子证照，养成掌上办事、亮证经营的良好习惯。
4: 我局将持续拓展电子证照应用场景，细化便民服务举措，持续推动政务服务数字化、标准化、便民化升级，用更贴心、更高效的政务服务激发小微经营主体活力，助力辖区小微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承载省运荣光，绽放甜橙风采。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式将于7月28号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7月26号，闭幕式顺利完成首次全流程联排，约500名演职人员全力投入实战演练，吸引了2000余名市民到场观摩。
1: 本次联排严格对标正式演出标准，开展完整连贯的全流程实战推演，仪式流程、文体展演、声光调控、环节衔接、后勤保障等各模块同步运转，协同磨合。台前幕后，演职人员各司其职，紧密协作，以严谨细致的态度打磨每一个细节，优化每一处衔接，全力确保演出流程顺畅，呈现效果精良。据了解，本届省运会闭幕式以活力省运、甜蜜梦想为核心主题，以真挚情怀为脉络，以昂扬体育精神为内核，将庄重规范的闭幕仪式与多元精彩的文体表演深度融合，让体育竞技的刚健活力与内江深厚的人文底蕴相得益彰。闭幕式聚焦三维共振、铭刻荣光，以水为脉，以意传情，简约庄重、全员联欢、刚柔相济、薪火启程四大亮点，紧扣甜橙内江大千故里城市名片，全方位展示四川体育强省建设成果，致力打造利益高远、特色鲜明的省级赛事收官标杆。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式将于7月28号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目前闭幕式已进入密集的彩排阶段，闭幕式筹备工作进度如何？全体演职人员状态怎样？近日，记者前往彩排现场进行了探访。
5: 记者在闭幕式现场看到，代表团方阵正在集结，志愿者们也在接受最后的入场引导培训，挺胸、收腹、微笑，这些将在闭幕式上引领23个代表团入场的年轻人正反复打磨每一个细节。大三学生胡月放弃了暑假休息时间，选择留在内江为省运会闭幕式彩排全力以赴，并主动承担起帮助学弟学妹的助教角色。据他介绍，参与演出的不少同学来自外省，这个暑假都选择留了下来，他们每天利用碎片时间排练，平均练习4小时，高温天气也未曾中断。
6: 这一次是我第3次参与内江市的大型表演活动，我觉得很荣幸。我作为本地高校舞蹈专业的学子，我会全力以赴，和同学们展现青年大学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用充满活力的表演诠释青春火焰的含义。
5: 四中女足教练甘思一也带着刚刚在省运会上夺得亚军的姑娘们登上舞台。
6: 很荣幸将我们平常训练的一些技术比较具有观赏性的带到了这个舞台上来，也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好的效果。
5: 随着主舞台音乐响起，演员们依次登台自信展示，配合舞美灯光，现场已能感受到文体展演节目传递出的浓厚文化气息与时代精神。据内江师范学院舞蹈表演系主任邓书文介绍，该校70位师生从5月便开始筹备《龙腾天府》和《青春火焰》两个节目。
4: 我们全体师生也满怀热忱，全力以赴地备战闭幕式，力争以最

0: 家的舞台状态，呈现兼具巴蜀风采与青春力量的精彩演出。
1: 7月25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射击步手枪比赛在东兴区全民健身中心圆满收官。历经6天的激烈角逐，内江射击代表队全体小将沉稳发挥，奋勇拼搏，最终拿下2金4银3铜的优异成绩。
2: 本次射击步手枪赛事共吸引全省14个市州的400余名射击运动员参赛。比赛期间，运动员们姿态挺拔，神情专注，精准把控射击节奏，稳定调整呼吸与心态，在立姿、卧姿、速射等各类竞赛环节中稳扎稳打，沉着发挥。在为期6天的赛程里，内江代表队最终以2枚金牌、4枚银牌、3枚铜牌的亮眼成绩，圆满结束本次省运征程。此次省运会射击赛事的出色发挥，不仅是我市射击竞技水平的有力彰显，更是我市深耕青少年体育训练、夯实竞技体育人才根基的丰硕成果。接下来，我市运动健儿将延续奋勇拼搏、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在后续省运会各项赛事中全力以赴，再创佳绩，充分展现田城体育的蓬勃活力与强劲实力。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13期直播。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走进直播间，对关于全面深化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进行政策解读。
1: 他把轰鸣的机房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把冰冷的设备当作并肩作战的战友，他用一次次技术创新为企业降本增效，用一分分执着坚守守护化工生产的安全底线。他就是四川省劳动模范、龙桥化工生产技术及设备运行保障管理部部长曾贤亮。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曾贤亮，了解他坚守初心、立匠心、履职尽责、显担当的故事。
2: 在公司生产厂区，52岁的曾贤亮每天清晨都会准时出现在车间里，听听设备运转的声音，看看仪表盘上的数据波动，这是他保持了35年的工作习惯。从17岁进厂至今，曾贤亮从一名普通维修工一步步成长为技术部长，用实干与创新书写了产业工人的奋斗篇章。
3: 化工设备因为事关生产安全和企业效益，容不得半点马虎。对我而言，守住设备安全、优化生产工艺、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就是我的本职初心。
2: 深耕一线多年，曾贤亮始终大胆创新、攻坚克难，用技术突破为企业发展赋能。他主导研发的液氨用蒸发器有效提升蒸发效率85%，每年为企业节约能源成本超300万元。经他改良的压缩机实现降噪40%，节电18%，年节省电费150万元。多年来，他牵头完成的多项专利技术累计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超过2000万元。
4: 曾贤亮同志数十年如一日，扎根生产一线，责任心强，专业功底扎实，他敢于创新，善于攻坚，解决了很多制约企业生产的技术难题，为公司降本增效、安全生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 2023年，企业启动老旧设备安全更新改造工作，曾贤亮主动担当，迎难而上，连续5个月驻守改造现场，牵头完成20余项技改工程。由他主导构建的智能化安全监测平台，实现设备运行全程可监测、可预警，使企业事故率下降80%。助力企业连续5年实现零重大安全事故，用坚守为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匠心不止于

0: 深耕更在于传承。多年来，曾贤亮打破工种界限，要求机电仪维修人员交叉学习，累计为行业培养100余名技术人才，打造了一支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的技术队伍。
1: 曾老师对待工作意识不够，对待技术精益求精。每当遇到复杂的设备故障和技术难题，他都会带着大家逐一分解，强行攻关。平时毫无保留地给年轻人传授工作经验，耐心指导他们成长，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0: 从青葱少年到两鬓染霜，35载的坚守与付出，让曾贤亮收获了四川省劳动模范、内江市劳动模范、内江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诸多荣誉。
2: 我会继续践行劳模精神，立足岗位，深耕细作，紧盯行业前沿技术，持续攻坚生产痛点、技术难点，带领团队做好设备硬维保障、工艺改良创新，全力助力企业提质增效、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
0: 日前，内江市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第四场活动在东兴区和平广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将文化惠民、便民服务与文明理念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市民在赶集中感受文明温度，在互动中践行文明风尚。
3: 活动在开场群舞《春海》中拉开帷幕，舞者们以灵动舞姿展现生活有奔头、心胸向大海的蓬勃生机，随后歌曲《锦绣前程》唱出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奇幻魔术表演更引来掌声不断，现场气氛持续升温。随后的文明内江有奖问答环节将当晚活动推向高潮，面对主持人抛出的文明城市创建知识相关题目，市民纷纷举手抢答，对答如流。短短几分钟的互动既点燃全场热情，也让文明理念入脑入心。舞台两侧9个特色互动摊位整齐排开，涵盖创文知识问答、惠民书展、垃圾分类互动游戏、红十字应急救护教学等内容。各部门各展所长，将理论宣讲、科普教育、健康服务融为一体，精准回应群众多元需求。
4: 在参与过程中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这些安全啊，还有食品啊，还有这些急救啊，各方面的嘛。
5: 好，今天活动干得好，干得老人很开心愉快。
3: 据统计，当晚活动累计服务市民500余人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及文创礼品数百份，真正实现了文明实践零距离。
6: 连日来，我市迎来持续高温，长区气温屡屡突破39摄氏度，不少市民整日闭门吹空调，闷热又伤身。究竟内江哪里更凉快，又有哪些避暑胜地呢？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将开启避暑之旅，带大家探访甜城内江的避暑胜地。
7: 炎炎夏日，你还躲在空调房里不敢出门吗？今天我们就在隆昌古雨湖旁边找到了一个天然的避暑胜地，它的平均温度只有20度左右，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坐落于古雨湖景区东侧的农夫山庄，距离城区近10分钟车程，庄内成片高大乔木枝叶交错，把毒辣烈日完全遮挡，身边持续萦绕轻柔冷风，丝毫感受不到盛夏的焦灼。放眼望去，林荫下摆满休闲桌椅，坐满了前来纳凉的市民，喝茶闲聊，打牌休憩，一派悠然避暑景象。
7: 在山庄里面走了一圈，没有发现空调，也没发现风扇，只发现了不少这种山洞，凉风就是从这个山洞里面传出来的。那这些都是人工开凿的还是天然形成的呢？我们去问一问看。
8: 这个时候修成于高速公路时候打矿，然后这个打了以后深度比较深，后来是冷空气，反正一到夏天我们都有凉快得很，外面的天气越热我们这头就越凉快。
0: 虽然出于安全考虑，山庄里大多数矿洞都用警戒线或铁栅栏封起来不能进入，但丝毫不影响矿洞里的凉风吹出来。在灯光的照射下，洞内的冷空气甚至变成一团团白雾不断往外涌出， 前来纳凉的市民

0: 你们在洞口附近就能享受这天然凉风。
1: 这里特别凉快，特别好玩，有吃，有扑克玩，有打麻将。我感觉在这个年是特别舒服，我一有时间就来这里玩避暑。
0: 因为山庄坐落在狭长山谷之中，土层厚重的矿洞持续释放低温冷空气，冷空气密度更大，不断向室外热空气流动，两侧山体合围形成封闭山谷，冷空气难以向外扩散，长久在林间回旋堆积，所以山庄内的温度就比外界温度低很多。
2: 最多的时候有400-500人，最闹热的时候就是7月1号到9月1号，我们里面的平均温度只有20-30度。
0: 除天然纳凉的独特优势，山庄配套十分完善。园内摆放大量桌椅，三五好友可围坐喝茶、搓麻将、玩扑克，悠闲消磨夏日时光。山庄不仅可以提供茶饮和棋牌娱乐，而且还有特色农家菜，若是有聚餐需求，还能提前预约婚宴、寿宴、特色烤全羊等。
3: 在这个地方不仅可以乘凉，还有餐饮娱乐，坐冷了还可以沿着环湖公路走一走，去欣赏一下古里湖的湖景，是一个成交不可多得的避暑的好地方。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总是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1: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0: 日本学者

0: 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1: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

0: 势举措。五六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2: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3: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4: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报道。
7: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

0: 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1: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0: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15、17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2: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啊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啊，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在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0: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15、17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2: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4: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5: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4: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6: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8: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

0: 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的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3: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2: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4: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6: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是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5: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7: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8: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7: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9: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因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0: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限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1: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4: 国家卫健委

0: 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六项任务。
1: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3: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 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0: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烟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至明天，湖北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8点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

县、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6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这是连续第154个月公布月报数据。记者从今天召开的金融监管总局2026年年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金融监管总局系统下一步将统筹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树牢底线思维，稳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坚持问题导向，坚定不移推进严监管、强监管，坚守监管性坚定位，做到专注监管、严格监管，强化监管引领，督促金融机构加快改革转型，实现错位发展，多措并举营造良好行业生态，有效提升经济金融适配性，以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在启程前，他发表声明称，他将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多项核心议题展开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英国新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期待与伯纳姆举行会晤，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据法国媒体27号报道，法国首都巴黎当天发生一起持刀伤人事件，造成3人受伤，袭击者已被警方逮捕。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对媒体表示，袭击者作案动机尚不清楚。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24进16轮次，丁俊晖6-2战胜姚东城晋级16强。全场比赛，丁俊晖打出4杆破百和单杆71分。接下来，丁俊晖将在16进8轮次对阵赵新彤。此刻提示：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今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以“汇智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3场全体会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吐鲁番的高温干热测试产业年产值破亿元，每年六月到九月千余辆新能源汽车在此接受高温考验。具体有哪些测试项目？高温行车如何确保安全？以及话题为什么含糖饮料卖不动了登上热搜？一瓶500毫升的碳酸饮料当中到底藏着多少糖？相比之下，限制奶茶的含糖量会更低吗？提到新疆吐鲁番，您会想到什么呢？是火焰山还是葡萄干哈密瓜呢？这些标签其实都离不开这里独特的自然禀赋，那就是热。吐鲁番一年当中超100天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仅今年进入七月以来就有20天最高气温在40摄氏度以上，最近更是录得超50摄氏度。

0: 的极端高温，地表温度常常超过70摄氏度。这里不光热还干，大风频繁，年均降水量只有14.7毫米，而蒸发量高达2477.5毫米。如今干热的环境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每年6到9月，万余件塑料、橡胶、金属等制品和千余辆新能源汽车在吐鲁番接受考验，孕育出年产值上亿元的高温干热测试产业。目前吐鲁番已经建成5个高温干热测试基地，承担全国90%以上的汽车高温干热测试量。高温干热环境之下，新能源汽车的安全、耐久、舒适和续航测试到底是怎么进行的？那这些年电池的控温技术有了哪些新的飞跃？高温天气我们用车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好，今天呢为您请到的嘉宾就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来到夏日的吐鲁番哈，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测试车辆往来穿梭。先来帮我描述一下，如果比如说普通的游客到这儿来哈，我们在路上都能看到什么？这个测试车还是这个普通车辆，我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吗？
1: 伪装
0: 啊？怎么伪装？
1: 现在呢就是咱们俗称的豹纹。
0: 嗯，
1: 就像金钱豹的那个
0: 啊，
1: 但实际上那个不是豹纹
0: 啊，
1: 它是按照一定的随机的黑白的色块，
0: 嗯，
1: 还有条状的这个涂装，
0: 嗯，
1: 它伪装什么？
0: 嗯，
1: 主要是遮盖车上面的特征的造型线条，
0: 嗯，
1: 比如这个车不管是全新车还是改款车
0: 啊，
1: 外观的变化肯定是最显著的，
0: 是是，
1: 首要遮盖的就是灯具。
0: 嗯，
1: 灯具里头只保留2个最小的发光点，
0: 嗯，
1: 就是能提示转向，
0: 嗯，
1: 和制动，
0: 嗯，
1: 甚至有时候为了对灯具做全面的遮盖，
0: 嗯，
1: 临时在车外头安装转向灯、前照灯和，
0: 这么大力气去做这个伪装的目的是什么呢？
1: 主要是营销方面的考虑，
0: 嗯，
1: 这个倒不怕竞争对手去copy， 去复刻，因为为什么呢？汽车研发的流程时间很长，等这个车的外观已经设计冻结了，
0: 嗯，
1: 你就算给别人看见了
0: 啊，
1: 他再去学也来不及了，
0: 是，
1: 所以并不是怕竞争对手，而且竞争对手之间还是有这种默契的，
0: 嗯，
1: 我看见友商的这个造型了，
0: 嗯，
1: 我的同款车的造型肯定会规避
0: 是
1: 它的特征
0: 是
1: 线条，
0: 嗯，
1: 主要防止什么呢？新车失去了神秘感
0: 啊，
1: 影响它的首批车的销量。
0: 对，这个倒也是哈。而且其实作为一个汽车的测试的产业，有的时候我们去屏蔽一些场外因素，某种意义上也是保障了公平，对吧？
1: 对，
0: 也是保障这个测试公平。
1: 另外还有一个，一个伪装呢，就是内饰
0: 啊，
1: 因为玻璃它是必须得要的，驾驶员还要通过玻璃看外面呢，
0: 嗯，
1: 可能封死了，
0: 嗯。嗯，
1: 内饰基本上能拆的全拆光了，有的只有一个仪表台骨架，
0: 嗯嗯嗯，
1: 上面装的密密麻麻的，像电脑啊，还有各种传感器啊，还有设备，装的全是设备，
0: 嗯，
1: 座椅有可能是从别人那儿借用
0: 啊
1: 来的，一个简单的啊，只要稳固安全就行了，
0: 嗯，
1: 总而言之，甚至还有现在更高级别的，
0: 嗯，
1: 伪装，
0: 嗯。
1: 用其他品牌车的壳子，
0: 嗯嗯嗯，
1: 装上自己的电机和电池，
0: 嗯，
1: 它只为了专项
0: 对
1: 测几个东西，
0: 对，
1: 总之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0: 所以我们也能看到一个独特的风景哈，好多斑马跟这个金钱豹在路上跑，是吧？挺有意思的。刚才也说到这个吐鲁番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的这个汽车高温干热测试的一个中心啊，是这儿有特别不同寻常的自然禀赋啊，特别的热。然后呢，大家可能也会想，哇，这地上都70摄氏度了哈，在很炎热的这个情况下，这汽车就在上面跑，就在这么去测，没事儿吗？啊，
1: 一点事儿没有
0: 啊，
1: 因为我们看啊，咱先说轮胎，
0: 嗯，
1: 直接接触地面的东西，
0: 嗯，
1: 轮胎上面有一个 temperature，就是英文温度的意思，
0: 是
1: 后面跟着 ABC
0: 啊，
1: 不管是什么字母
0: 啊，
1: 叫温度等级，
0: 嗯，
1: 那么温度等级越高的轮胎，相应的它的能够承受的速度和载荷，在高温路面上也就更高，
0: 嗯嗯，
1: 所以说如果有在

0: 高温地区行车长途自驾的这个朋友，
1: 嗯，
0: 回去查一下你那轮胎的载荷等级和温度等级，
1: 啊，
0: 顺便看一下那速度等级，就从最低的 S，
1: 嗯，
0: 到往上的啊什么 V，
1: 嗯，
0: Z， 那就很高了，已经
1: 是是是。
0: 这个总而言之，多留一点冗余，
1: 嗯嗯，
0: 总是给安全多一份保证吧，别眼可言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如果比如说真的是有在这样的高温环境下驾驶的需求啊，那你确实需要为自己的，比如说汽车也好，包括尤其是轮胎也好。要看是不是符合相应的这种要求，对吧？
0: 对，再有一个是什么呢？为什么吐鲁番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嗯，
0: 我们知道在国内找到高温的场所，
1: 嗯，
0: 并不是什么难事儿。
1: 嗯 嗯，
0: 海南也可以啊。
1: 嗯，是是，
0: 是吧？还有其他的地方，南方，
1: 对，
0: 好多地方，重庆，
1: 对对对，
0: 武汉，咱们讲那几大火炉子嘛。
1: 嗯嗯。
0: 事实上，我们国家常见的几个试验场，除了极寒地区的，
1: 嗯。
0: 像黑河，
1: 嗯，
0: 牙克石，
1: 嗯，
0: 这是极寒，这都不说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北方叫高寒地区
1: 啊，
0: 就是长春的农安，
1: 嗯，
0: 过去是县，现在有没有升级？
1: 嗯，
0: 不知道。但是农安试验场是我们最早的试验场，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安徽的定远，
1: 嗯，
0: 然后就是武汉，
1: 嗯，
0: 然后就是海南的，没到三亚呢，在离博鳌不远了，
1: 嗯，
0: 琼海。
1: 嗯，
0: 那些地方，
1: 嗯，
0: 它分别对应的一个是吐鲁番是干热
1: 啊，
0: 海南是湿热，
1: 哦，湿度环境不一样，对吧？
0: 对，还有一个高盐，
1: 嗯嗯，
0: 高盐分的空气，
1: 啊，这个对，这个海边这个会不一样，
0: 对的，
1: 是的啊。
0: 那琼海它就在海边上，
1: 对 对，
0: 这个吹过来的海风，
1: 没错，
0: 等于无形中给这个车的防腐蚀，
1: 是的。
0: 那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重庆。
1: 嗯，
0: 我们中汽研都有这种试验场嘛。
1: 嗯嗯嗯，
0: 这个就是高温加一般情况下的高湿
1: 啊，
0: 闷热
1: 啊，
0: 但是它没有盐分。
1: 嗯嗯，就正常的内陆环境下的高温天气的这种测试环境，相当于
0: 包括闷热的桑拿天，
1: 哎，是啊，
0: 哎，高湿
1: 啊，
0: 这个呢主要试验电气系统的耐腐蚀，
1: 嗯嗯，
0: 还有耐击穿的特性，
1: 嗯，
0: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
1: 嗯，
0: 同样的1000伏的电压，
1: 嗯，
0: 现在不好多车上1000伏嘛，九百伏、1000伏的平台嘛。
1: 嗯，
0: 一千伏的电压，咱如果是380伏，离这么近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1: 嗯，
0: 但是1000伏就有可能产生辉光放电。
1: 对对对，嗯，
0: 如果在高盐高湿的环境中，就有可能拉弧。
1: 对。
0: 我们俗称叫击穿，
1: 击穿，对，击穿空气了，嗯，
0: 它一旦击穿空气，这就等同于短路，
1: 是的，
0: 就跟咱们烧电焊的时候，当当当敲两下，
1: 嗯，
0: 拉出一个弧来，然后就开始
1: 是
0: 开始焊上了，
1: 是，
0: 这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但是电焊机其实它电压还没那么高呢，
1: 嗯，
0: 都能拉弧，
1: 嗯嗯，
0: 所以说，过去燃油车可能考虑更多的是防腐蚀，
1: 嗯，
0: 因为它车上。除了点火系统有一个瞬间3万伏、2万伏的一个高压，但是是脉冲放电，
1: 嗯，是，
0: 正常情况下基本都是12伏，大车24伏，
1: 嗯，
0: 啊，然后加上发电机满负荷的时候，
1: 嗯，
0: 最多也就到不了28伏，
1: 嗯，
0: 那这个电压是绝对的安全电压，
1: 是
0: 不可能有任何问题的。但是，
1: 嗯，
0: 到了普通的，比如十几年前的电车，普遍是400伏的系统，其实是借用的380伏，
1: 嗯。
0: 的高压的好多元器件，包括逆变器，
1: 嗯，
0: 它要把直流变成交流，
1: 嗯，
0: 所以它有也是 UVW 3项电机，
1: 嗯，
0: 对应着3组逆变器，
1: 嗯，
0: 啊，靠频率来调速，靠电压来调扭矩，这就是电车基本的，
1: 嗯。
0: 那好，在这么频繁的一个高压的工作场景下，
1: 嗯，
0: 这个耐击穿就成了一个，还有一个所有的电气设备
1: 是
0: 都怕高温，
1: 嗯。
0: 您别看这个发动机，
1: 嗯，
0: 现在发动机都是高温冷却系统，
1: 嗯，
0: 有些强化程度比较高的豪华轿车和超级跑车，
1: 嗯，
0: 冷却液的正常温度是110度，
1: 嗯，
0: 甚至更高一点，
1: 嗯 嗯，
0: 就是说按正常的水早就开锅了，
1: 沸腾了，对，
0: 但是因为是密闭加压的冷却系统，
1: 哎，
0: 而且用
1: 高压锅一样嘛，是吧？
0: 沸点非常高的
1: 啊，
0: 防沸防冻冷却剂，
1: 嗯。
0: 其实好多的沸点已经到150-160度，完全超过了发动机的正常工作温度，
1: 嗯，
0: 所以是绝对安全的。
1: 嗯，
0: 冰点也是，冰点肯定是-40度以下，
1: 嗯，才会冻结，嗯
0: 啊。所以其实发动机在这样一个保护之下， 它是很难出现高温的。
1: 嗯，
0: 而且越是高温的发动机，它水箱和外界的温差反而越大。
1: 嗯，
0: 这个道理好多人不明白。
1: 嗯，
0: 为什么高温发动机反而不怕高温？
1: 嗯，
0: 因为它把自身的温度已经提高了，
1: 是
0: 它的散热能力。
1: 嗯，
0: 你比如说水温110度，
1: 嗯，
0: 外界环境70度，
1: 对，
0: 有40度的温差，
1: 是
0: 再加上风扇狂吹，这散热量是可以满足的。
1: 是的，
0: 但是如果是低温发动机，
1: 嗯，
0: 假设水温只有90度，
1: 嗯，
0: 这就是已经是很老的机型，现在没有这么低的东西了。
1: 嗯，
0: 九十度比70度只有20度的温差，
1: 对，效率散热就会比较低，
0: 那就只能加大风扇的功率。
1: 是的，是的，
0: 这是一个那个什么
1: 啊，
0: 所以呢它有它不可替代的。
1: 明白了。嗯嗯，说个题外话哈，其实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整个高温测试的环境当中，大家更关心的是电路电器的这个部分哈。
0: 嗯，
1: 所以新能源汽车当然是一个需要着重去考虑的这么一个测试地点、测试场所和测试环境。那比如说这个传统的燃油车，哎，是不是也需要类似这样的高温干热的这种测试呢？
0: 是的，我们就说一个最要命的地方，
1: 嗯，
0: 刹车系统，
1: 嗯，
0: 它的刹车的液压油，我们常说 DOT3、DOT4，
1: 嗯，
0: 啊，就对应现在已经变成国标了，
1: 嗯，
0: 因为为什么不用 DOT 呢？它是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1: 嚯，
0: 它是美国运输部的标准
1: 啊，
0: 那我们有国标了，一定要替代当时在这个技术不完善的情况下借用的欧盟和美国的一些标准，现在我们有自己的 GB，
1: 对，
0: 就是国标了，
1: 对，
0: 全给它替代了。但是再怎么替代，
1: 嗯，
0: 也要防范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刹车油的温度过高，产生局部气化以后产生气阻。
1: 嗯，
0: 液体是不可压缩的，
1: 是
0: 气体能压到1/1000都没问题。好，
1: 嗯，
0: 如果这个刹车管路里充斥的全是液态的刹车油，
1: 嗯，
0: 我们踩多少？这刹车片动多少？
1: 对对，
0: 一旦里头有一堆气泡进去了，
1: 嗯，
0: 我们刹车的行程全部被压缩气体，
1: 嗯，
0: 给消耗掉了，
1: 嗯，
0: 实际到了传递到制动蹄片上，
1: 嗯嗯，
0: 就没有那么高的行程，
1: 是，
0: 而且高温叠加频繁的制动，
1: 嗯，
0: 那个刹车盘的表面温度能达到300-400度，
1: 对，刹车片过热，
0: 那么刹车盘、刹车片还好。因为好多都是无机的材料
1: 啊，
0: 它耐高温还是没问题，但是它会把这个热量通过制动分泵传递给制动液，
1: 嗯，
0: 那么对制动液就开始提出考验了。
1: 是，
0: 还有一个制动液，它不是像传统的汽车似的就充斥在总泵、分泵和刹车油管里，
1: 嗯，
0: 它中间还有 ESP 的那个泵，
1: 嗯，
0: 那里头又一堆一精密的高压的液压单元，
1: 嗯，
0: 要在紧急时刻自主的施加制动，
1: 嗯，
0: 那对它泵的干扰也特别大，
1: 嗯，
0: 所以一定不能刹车油产生气阻，
1: 嗯，
0: 啊，
1: 嗯，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车上面一些比较脆弱的塑料和橡胶的装饰件，
1: 嗯，
0: 还有密封条，
1: 嗯，
0: 就车门的这些东西，
1: 是是，啊，
0: 在高温下到底会不会失效？
1: 对，
0: 你像有的车就有出糗的，
1: 嗯，
0: 那个别的都没事儿，把自己的脸面给晒没了
1: 啊，
0: 车标
1: 哦
0: 被晒化了，
1: 是是 是
0: 啊，因为可能是想降低成本，没有用金属质地的车标，
1: 嗯，
0: 可能用的是塑料，
1: 嗯，
0: 而且不耐高温的，
1: 嗯，
0: 最后车没事儿，标晒化了
1: 啊。所以你看，就这些东西都得你真正到那个环境当中，你才可能会意识到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对不对？
0: 是，以前好多厂家都是在远红外或者电阻丝的这个
1: 是烤一烤哈，
0: 烤房里头
1: 啊，
0: 去模拟高温环境。人说我这温度比那儿还高呢，
1: 啊，就是，
0: 但是考虑了忽略两个问题，
1: 嗯，
0: 一个是湿度，一个是紫外线，
1: 是是是。
0: 你如果把这些东西叠加考虑进去，
1: 嗯，
0: 可能有的塑料件还真就扛不住，
1: 嗯。
0: 这种测试，
1: 对对对，而且比如说有一些车的这个内饰。可能你如果不经过那么高的这个高温考验，你也不知道它比如说是不是会释放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这些都得在那个非常具体的环境当中才可以被测试出来。所以我们也很好奇，你看在这么一个高温然后干热的一个环境当中去测试车辆哈，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测试基地，这个测试基地里面都有什么，就跟我们以前聊到的高寒测试场相比，哎，他们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吗？
0: 主要是测温，全方位的测温设备，
1: 嗯，
0: 包括精密的热电偶， 还有非接触式的各种的测温的传感器，
2: 嗯，
0: 啊，当然也有比较好。

0: 就是直接粘贴在测试件的表面，
1: 嗯，
0: 反正能接触的就让它接触，
1: 是，
0: 实在接触不了，比如那刹车盘一直在转着呢，
1: 是，嗯，
0: 那就只能靠非接触的测量，
1: 对，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人为的保温，
1: 嗯，
0: 就是因为车无时无刻它受热以后它在散热，
1: 嗯，
0: 有时候呢就跟那个极寒环境下我们讲究浸车，浸泡的浸，
1: 嗯，
0: 让车辆和环境温度尽可能的保持一致，
1: 嗯，
0: 同样的这个地方如果是有空气的流动，
1: 嗯，
0: 还有外界的遮挡，
1: 嗯，
0: 这个情况下是会影响这个温度的高温的持续的
1: 啊，
0: 比如说一股斜风吹过来，
1: 对对对对，
0: 直接把那个高温的零件给它吹凉了，因为速度相对速度越快，
1: 对，
0: 这风冷的效果就越明显，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修一些屏障，
1: 嗯，
0: 保持测试区域的风速
1: 哎
0: 的基本的恒定，
1: 是，
0: 就是给大伙儿尽量屏蔽掉与试验无关的一些因素的影响，
1: 对，
0: 等等等等，
1: 尽量排除变量，对吧？
0: 还有一个就是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热反射的路面，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路面它的反射热的能力是很强的，
1: 是
0: 这个呢，以前呢，对于可能大伙考虑更多的是油箱隔热的问题，
1: 嗯，
0: 其实没什么事儿，
1: 嗯，
0: 但是现在考虑到更多的就是对电池的烘烤效应，
1: 对。
0: 别的地方车轮一直在转着，
1: 嗯，
0: 它其实是有自散热能力，
1: 嗯，
0: 但是电池除了散热的冷板，
1: 对，
0: 能给它散热，
1: 嗯，
0: 但其他，但是冷板如果温度工作温度高到一定程度，
1: 嗯，
0: 也需要前面大功率的风扇和水箱，
1: 嗯，
0: 给它去散热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叫施加这种影响，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考虑到热带的这种不热带，
1: 嗯，
0: 高温环境下的。两种，一种是红外，一种是紫外，这两种非可见光，
1: 嗯，
0: 啊，对于车辆的烘烤的加温效应，还有对于塑料和橡胶件这个紫外线的老化的加速的作用，
1: 嗯，
0: 这都得考虑。
1: 是，嗯，
0: 而且还有一个车里面好多高压的电缆
1: 啊，
0: 嗯，它用的是900-1000伏的高压，
1: 嗯，
0: 所以它对于这个外表皮的抗老化性能，
1: 对，
0: 会要求更高。就是，
1: 嗯，
0: 我们所有新能源车里面，只要看到橘黄色的电线，
1: 嗯，
0: 不管是电线还是那么粗的电缆，
1: 嗯嗯，
0: 都表示这里边内有高压，请勿触碰。
1: 嗯，
0: 虽然它隔着一层那个什么呢，
1: 是，
0: 但是它用非常鲜亮的，其实从48伏轻混出来的强电就已经用国际标准的这种橘黄色的，
1: 嗯，
0: 这种线了。只不过到了电机进去的三项的时候，
1: 嗯，
0: 有红，不是有黄、绿、蓝三色，
1: 嗯，
0: 分别表示电机的三个相位，也是交流电机嘛，
1: 嗯，
0: 三项的，
1: 嗯嗯，
0: 除了这儿颜色会变。其他的高压的出入线都是橘黄色线，
1: 嗯，啊，
0: 这大伙儿千万见到这个线
1: 是
0: 别好奇，千万别好奇
1: 碰碰
0: 啊！
1: 所以你看，就这个线的这个外表皮它的老化的程度，
0: 对的，
1: 对吧？这个其实也都是我们需要去进行测试的部分。当然，对于新能源汽车来说，大家更关心的就是电池在这样的高温的情况之下。哎，它能不能经受住考验哈？我们也知道，比如说电池如果温度过高了，哎，这个是比较容易发生危险的。所以这个事情啊，是大家最关注的项。那整个这个电池在这样的高温环境测试当中，哎，我们具体可能是怎么测试的话，我们如何能够判断出电池能够经受住这样的高温呢？
0: 因为现在目前的话，推荐性的国标要求的是65度电解液的温度，
1: 嗯，
0: 这个是考虑到绝大多数厂家的这个技术水平，
1: 嗯，
0: 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电池到不了这个温度，为什么呢？
1: 嗯，
0: 现在几乎所有电池都是液冷或者直冷的，
1: 嗯，
0: 所谓直冷就是靠那个制冷剂，
1: 嗯，
0: 跟空调压缩机同款的制冷剂，
1: 嗯，
0: 有可能是 R134A，
1: 嗯，
0: 也可能是 Y134，
1: 嗯，
0: 这些新型的环保的制冷剂，
1: 嗯，
0: 反正氟利昂是坚决不可能再用了，
1: 啊，是, 是, 是啊，嗯，
0: 有制冷剂和高效冷却系统的存在，
1: 嗯，
0: 其实电池不管外界温度多高，
1: 对，
0: 永远给它控制在50-60度，
1: 嗯，
0: 快充的时候50-60度
1: 啊，
0: 如果非快充的时候就是直接不高于环境温度，
1: 对，
0: 就完了，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更隐蔽的一个地方可能大伙儿都没考虑到，
1: 嗯，
0: 电机
1: 、嗯，
0: 因为现在的电机都是永磁，
1: 嗯，
0: 绝大多数

0: 是永磁，有少数车用的是电力磁的。
1: 嗯，
0: 电力磁电机相对对高温的忍耐度是好很多，
1: 嗯，耐受度高一些
0: 啊。还有就是，因为它的转子是永磁体，主要是含稀土的永磁体，在高温下会产生一个现象叫退磁，
1: 对，
0: 一旦。

0: 不是 IGBT 就是所谓的碳化硅，
1: 是，
0: 但是总体上都是可控硅的一个分支。
1: 嗯，
0: 那好，这任何可控硅元件有一个词叫结温，
1: 嗯，
0: 就是结，就是团结的结，
1: 嗯，
0: 也是中国结那个结，
1: 嗯，
0: 它就是表示，比如 PN 结，
1: 对对对对，
0: 咱们学过半导体都知道这东西吧，
1: 嗯，对，
0: 这个点的温度就是限制了整个这一个逆变器的最高的工作温度，在交变电流的作用下，它是会升温的。为什么说有时候发现冷却水拐了个弯儿奔控制盒去了？
1: 嗯，
0: 因为它也需要散热，
1: 嗯，
0: 虽然它产热量可能没有电机和电池那么大，但是它在频繁工作的时候，它局部的温度其实也很高。
1: 嗯，
0: 如果结温到了110度以上，它一样会失效。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别小看这个电气系统，
1: 是，
0: 其实电气系统，也怕冷，
1: 对，
0: 也怕热，
1: 对对对，对，
0: 主要
1: 是还是相对敏感的。
0: 电池怕冷，
1: 哎，
0: 电机和其他的系统主要是怕热。
1: 嗯嗯，
0: 那冷就主要体现在什么地儿？为什么现在要重新用新的助汗剂？
1: 嗯，
0: 不能用吸汗。
1: 嗯，
0: 吸汗到了-30度的时候，
1: 嗯，
0: 汗吸会自动的变成粉末状
1: 啊，
0: 那直接这个汗点就算
1: 就脱落了，会会怎样？
0: 那任何问题都可能出。所以说，我们认为不经意间的事情，到了极端温度下，
1: 对，
0: 这全是问题。
1: 对对对，所以就是不能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之下，我们看，哎，这个整个这个电气系统是正常的，我们就认为它在极端环境下也可能是这样，所以这个呀，真得到那个环境当中，
0: 对的，
1: 啊，不试一下啊，可能还真不知道。这个也是为未来啊，我们能够这个用上更好、更安全的新能源，就是说去做一个测试的一个保障哈。
0: 对，而且那块儿也是，
1: 嗯，
0: 高速、高环、坡道，尤其是爬陡坡，
1: 是，
0: 爬陡坡本身电机就是一个低转速、高扭矩的状态，
1: 嗯嗯，
0: 这个是最容易产热的。
1: 对，
0: 反倒在高速上120飙起来以后，这个散热条件其实非常好，
1: 哎，正好是舒适区，相当于，
0: 对的，
1: 啊，
0: 你如果放到一个爬陡坡，速度又慢，产热又大，
1: 嗯，
0: 还没有迎面风，那这会儿全靠为什么我们讲究是液冷电机？
1: 是，
0: 现在几乎没有风冷电机了。
1: 嗯嗯。
0: 这水冷到这会儿就发现作用，以前觉得这电池工作很温和，电机也不像发动机似的后头都能喷火，
1: 嗯，
0: 觉得它产热量不会太大，
1: 嗯，
0: 其实它的是总的产热量不大，
1: 嗯，
0: 但是它怕的是局部高温，
1: 嗯，
0: 电池有一个点局部高温，
1: 嗯，
0: 就可能会出大问题，
1: 是，
0: 电机也是一样，
1: 嗯，
0: 几圈下来就有可能整机退磁
1: 啊，所以你看，就电池和尤其是电机哈，啊，
0: 还有电控也需要冷却，
1: 哎，这些都是我们电控考验的一个重点哈，啊。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是在一个用车的环境当中，电池放电的一个过程当中，在充电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考虑一些高温方面的这个问题？
0: 必须的，
1: 嗯，
0: 必须的，
1: 嗯，
0: 这个时候除了我们常规的散热之外，
1: 嗯，
0: 还要考验一个接触电阻，
1: 嗯。
0: 为什么呢？充电口这块儿吧，属于一个三不管地带。
1: 嗯嗯。
0: 充电桩由充电桩的运营商负责维护，车端由整车的制造商，
1: 嗯，
0: 负责设计和维护。
1: 嗯，
0: 问题他俩衔接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常说那特粗的那大铜头，
1: 嗯嗯，
0: 接触电阻。后来有人统计过新能源汽车在充电的时候的火灾的问题，
1: 嗯，
0: 好多都是由于这两者都是合规的，
1: 嗯，
0: 结果匹配到一起，
1: 嗯，
0: 接触电阻出问题了，
1: 嗯，
0: 所以就要进一步的强化这个产品一致性，
1: 是
0: 可能要求所有的充电桩啊，就可能3C 就要进一步的加强强化认证了，
1: 没错，
0: 收窄它的公差的范围，因为这个如果这公差的范围和弹性如果不对的话，现在充电电流这么大，
1: 嗯，
0: 那这接触电阻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
1: 嗯，
0: 这是其一，
1: 嗯，
0: 其二一个呢，就是说还要考验另一个容易被大伙忽略的地方，慢充，
1: 嗯嗯，
0: 慢充的车载充电机。
1: 嗯，
0: 虽然电流很小，
1: 是
0: 它接的是220伏电源，
1: 嗯，不是应该相对更安全吗？
0: 正好说错了，
1: 嗯，
0: 因为这个里头它是双重的功效，
1: 嗯，
0: 慢充同时也是外放电的控制器，
1: 嗯，
0: 我们外放电的时候不可能把枪头接在快充桩上，
1: 嗯，
0: 一定是接在慢充桩上，
1: 是，
0: 其实这个车载充电机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电子设备，
1: 嗯，
0: 它既支持外部220伏向车内的充电，
1: 是
0: 最大允许的工作电流是32安，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7000瓦，
1: 嗯，
0: 的充电功率，
1: 嗯，
0: 啊，然后呢，如果是3向380的，那就可以走快充了，
1: 嗯，嗯
0: 啊，

0: 但是这个32安培觉得在汽车上是个小很小的负荷，
1: 嗯，
0: 但是放到家里，
1: 对，
0: 那是一个5-6匹的贵机的，
1: 是，
0: 那就是可能是我们家最大的用电设备了，
1: 没错，
0: 找不着比它，
1: 没错，
0: 比它更大的，除非楼底下停的那辆汽车，那好像家里头能进屋的东西是空调是最大，它都要求用单独的大的空调，空调插座，这是我们生活常识，
1: 是的。
0: 那么这些东西属于民用的用电设备，
1: 嗯，
0: 民用的用电设备它跟工业设备是支持不同的标准的，
1: 嗯，
0: 我们看好多的电器设备上都画着一个小房子，
1: 嗯。
0: 写的什么呀？
1: 嗯，
0: 就是只能用于室内
1: 啊。
0: 那汽车我不可能要求它只能用于室内啊。
1: 没错。
0: 但是它的慢充桩用的正好是220伏的民用电。
1: 嗯。
0: 那这个就要仔细考察一下了。
1: 是。
0: 然后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乐事儿。
1: 嗯。
0: 安全上，目前据我了解的，好像出问题的并不多。
1: 嗯。
0: 在测试环节中，
1: 嗯，
0: 几乎所有人都跟我说，测试中最先掉链子的，
1: 嗯，
0: 你们猜猜是车上的哪个小零件？
1: 这哪猜得出来？不知道什么呀？
0: 一定能猜出来。
1: 什么呀？
0: 就是中控台上那块大屏。
1: 嗯，这个为什么呢？这个屏幕不是应该很成熟的技术吗？
0: 屏幕是成熟，
1: 嗯，
0: 里边的应用的可都是消费级电子产品，
1: 嗯，
0: 不管是什么芯片，咱们常说的什么8295
1: 啊，
0: 还有周围的外围电路，
1: 嗯，
0: 其实它是一个稍微比这个平板电脑和手机的耐热性能好一点的一个民用的电子设备，
1: 嗯，是，
0: 你想在高温的风挡玻璃的后面，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这块14.15.几寸的大屏
1: 是
0: 就在太阳的暴晒之下，我就跟大伙说一个问题，
1: 嗯，
0: 如果你离开车之后忽然想起来手机落在车里了，
1: 对，
0: 就这天你是不是得忙不迭的下楼去把手机取出来？
1: 是的，
0: 而且取出来的时候有可能已经过热，已经关机了。
1: 关机了，是的，是的。
0: 这个情况大伙都遇见过吧？
1: 没错，嗯。
0: 其实那个东西，严格意义上讲，
1: 嗯，
0: 没有所谓，那个车规级的芯片都是和安全相关的，
1: 嗯。
0: 反倒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是什么呢？它的驾驶辅助系统扛住了高温，
1: 嗯嗯，
0: 中间刷剧用的这块大
1: 屏幕哈，
0: 先趴下了，
1: 是，
0: 而且这个屏幕还有外壳被晒化的，
1: 嗯嗯嗯，
0: 因为它属于非安全部件，
1: 是，
0: 只要不着火，
1: 是，
0: 不干活就不干活吧，
1: 是，
0: 但是它一不干活，好多车上舒适性相关的控制，
1: 对。你就很难去操控了，
0: 对啊，
1: 嗯，尤其是现在在这个电动车上，可能很多的这种操控啊什么的都是由大屏来完成的，
0: 对
1: 啊，那如果比如说这个屏幕的这个操控啊或者是显示啊出了一些问题，哎，这也可能会导致一些麻烦，
0: 所以为什么好多车今年的新款车，
1: 嗯，
0: 把空调的开关，
1: 嗯，
0: 从这屏里摘出来，
1: 哎，
0: 放在底下的一排按钮，至少保证能制冷能出风，
1: 哎，
0: 这个基本的空调的制冷效果，即使在大屏，为什么搬出来？因为好多厂家都发现高温试验这大屏根本过不去，而且不管换谁家的芯片，
1: 嗯，
0: 它还是过不去，
1: 嗯，
0: 因为这个消费电子产品根本就没想让它扛这种高温，
1: 是是啊，就觉得你不太可能在这样的极端的这个环境之下去使用哈。
0: 对，当然说这个地儿有点太极端了，正常咱们的北京这种天儿，还有南方一些风吹日晒的。好像这个屏死机的概率并不是特别大，
1: 嗯，
0: 但是也是有的，
1: 嗯啊，所以你看，好多真的是，哎，好多事情你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你才可能会发现，确实可能会存在问题，有可改进的点。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方面的这个测试，哎，能够让我们的车企未来如何整个去改进我们，比如说无论是燃油汽车也好，还是这个新能源汽车也好，它的安全性、舒适性啊，包括耐用性。这些，
0: 嗯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出 bug 的地儿，
1: 嗯，
0: 有些厂家为了追求那种钻石效果的灯具，
1: 嗯，
0: 有的还会动的那种特别漂亮的那种流光溢彩的那种流水，现在不灯是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美观性的部件吗？
1: 啊，是，嗯，
0: 由于设计的时候考虑不周，
1: 嗯，
0: 其中的一些反射元件把强的太阳光聚焦到了
1: 嗯
0: LED 的发光二极管上，
1: 嗯嗯。嗯
0: 反向烘烤，等于还没开灯呢
1: 啊，
0: 外界的强光把自己给里头的灯珠
1: 是是
0: 给干废了，
1: 是，
0: 所以说你不在真实的自然环境下，你根本不知道可能会出什么问题，
1: 嗯，对，所以这些其实未来都是一个可改进的这些点，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测试环境当中发现，
0: 对
1: 吧，
0: 是的，是这样的，
1: 嗯，所以这些可能都

0: 会为我们车企未来去提供一个经验，对吧？在安全、舒适、耐用性上面都会去做提升，对不对？
1: 没错。
0: 嗯，其实我们在这个高温环境之下哈，这个日常去开车的时候，我们也大概知道，比如说在电池方面，如果呢这个电池过烫了，我们用手机都知道嘛，你如果这个手机已经很烫的情况之下，你去充电啊，多少会有一点点不安全，对吧？所以这个车是不是也是这样？比如说当我们这个车在太阳底下暴晒发烫之后，是不是其实也不太建议我们立刻去进行充电，尤其是快充或者是怎样？
1: 是这样，可以充。它因为有 BMS 有热保护，
0: 对，电池管理系统，对吧？
1: 它根本不允许你上来就满负荷的干上去。所以我做过我们做过实验，有一年去武汉，就是那个还不是一个强化程度非常高的一个电车，也是试驾车嘛。后来我们就跑了一段高速之后，在服务区就插上快充桩之后，我已经听见那个继电器已经闭合了。但是车这端充电电流很小，风扇转速极高，我们就听见那水泵也在转，风扇也在转，说明什么呢？它先开启最大散热模式，把电池刚才在高速上跑热了这个情况给它降下来，随着整个电池温度降下来，肉眼可见的充电速度就起来了，所以其实现在保护的挺完善的，充电的时候出问题的基本上好多是二三年之前的老车，它的热管理没那么到位，所以这时候只能车主增加这个意识，比如在阴凉地儿多停放一会儿，必要的时候开启一下空调，因为空调有助于那个它风扇只要一转，
0: 对，
1: 水箱里的水也跟着就那个循环起来了，
0: 还有呢，其实有一些朋友你看在夏天开车的时候都知道，如果你停放的地方没有阴凉，没有树荫儿，你可能会拿出一块这个反光板，对吧？拿出一个这个板子在前面这个车挡风啊，包括后玻璃这块、个、这个地方去安放一下。这个是不是非常有效的一种降低车内温度的一种方式？
1: 有用。至少它隔断了辐射，就是太阳的热辐射。
0: 热辐射是
1: 对车内的加温。
0: 但
1: 是更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0: 更
1: 好的方式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车窗留一条缝，甚至是有一些主动的往外排风的风扇，
0: 是
1: 这个其实新能源车好多这方面就起作用了，因为它有一个高温保护模式，就是或者说当车内温度超过50度、60度的时候，它的空调在只要电足够充足的时候，是空调自行启动的，空调自行启动，一个是防止车内过热，让成员上车以后就有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环境，更重要的是你看不见的，你脚底下你驾驶室地板脚底下那是一排电池
0: 啊，
1: 它虽然消耗掉了几度电，但是同时它把电池的工作温度
0: 降下来了，
1: 也给降下来了，因为前头水泵一转，风扇只要一吹，它不光给车内在制冷，它给电池也在降温，所以为什么这叫遇冷？如果冬天反过来打预热，
0: 对，
1: 把电池加热到工作温度，
0: 是的，
1: 再走，
0: 是的啊，这些可能都是好习惯。还有一些朋友在车里面啊，可能会加装了一些设备啊，或者是比如说有改装线束啊。当然最简单的，我相信大部分朋友可能在车里面，比如找个 USB 口啊，或者是什么，都会加一个这个就是手机充电线嘛。说白了。那么在这种比如说高温的这个环境之下，像这些设备额外的这个设备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吗？
1: 有。
0: 这
1: 些设备绝大多数，我不敢说所有，没经过这种如此的高温下的暴晒的实验，甚至可能大伙儿有一个误区，你觉得这个东西在家里也能用
0: 啊，是
1: 我搁到车上肯定也能，只要电压对
0: 啊，
1: 电流也不是特别大，
0: 是
1: 尤其是一些 USB 驱动的一些个什么小风扇呀，
0: 对，
1: 就是小乱七八糟的那些电子产品，
0: 是
1: 这些东西一旦在60-70度的高温下，轻者沙化了，重的，尤其是有的车它有延迟断电的功能，
0: 是
1: 可能你离开车了，在未来的10分钟里只要它的电流消耗很小，它是允许这个 USB 设备 一直用着这个电跑下去。最典型的是前头

0: 有一个摇摇摆摆的小摆件儿
1: 啊，对对对对对对，是
0: 的
1: 是的，
0: 东西
1: 很可爱，
0: 那东西有可能会着火。
1: 哎呦，
0: 它里头也有一小块电路板，
1: 是的，
0: 也有一块很小的电池。你觉得那电池跟车上电池比，简直就微不足道。
1: 对，
0: 但是电池冒火不分大小，
1: 嗯、
0: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1: 是的，是的，
0: 它只要着起来。星星之火，
1: 嗯，
0: 也会燎原，
1: 嗯，
0: 因为仪表板如果阻燃材料，阻燃的不够那什么的话，
1: 或者比如说你车里面放了一些自己的东西，哎，这个就不好说了。
0: 对，
1: 是，
0: 但这就是说好多事故最后调查来调查去，发现，
1: 嗯，
0: 真的不是电池的问题，更不是线路的问题，
1: 嗯，
0: 是车主自己，还有的矿泉水瓶子成了一块凸透镜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直接聚焦到座椅或者，
1: 对，这真是想不到哈，
0: 还有。老人家把老花镜
1: 啊，对，眼镜
0: 遗落在车上了，
1: 是的，
0: 那就是一个
1: 放大镜
0: 光的一个火源，
1: 嗯，是啊，
0: 引火的东西，小孩都玩过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他如果正好焦点落在一个
1: 可燃的，对
0: 啊，
1: 嗯，是的，是的，是的，都容易发生危险。所以你看，一个是一方面，作为驾驶员，我们要有一些。应对高温方面的一些安全方面的知识啊，这个要时刻提醒自己。另外呢，比如说在车辆主动应对高温能力的方面，现在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主动的或者是应急防火的一些技术探索啊，比如说当车辆出现了这种可能会引燃啊或者是引燃的这个情况，哎，能不能就也像有一些像办公室里面似的有这种主动喷淋系统，这个事儿可行吗？
0: 这个如果火已经起来了，就、
1: 嗯、
0: 就不要指望着，除非是
1: 嗯
0: 燃油车火源相对集中的地方，可以用随车的灭火器
1: 嗯
0: 给它喷掉，
1: 嗯
0: 啊，剩下基本上就真的无能为力。我们能做的就是防止它出现
1: 嗯
0: 任何的起火点，
1: 嗯。
0: 而且实际上现在不管是电车还是燃油车，
1: 嗯，
0: 你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夏天控制电脑都在偷偷的降低输出功率。
1: 嗯，是。
0: 你看现在为什么你很少见到路上有车开锅
1: 嗯
0: 抛锚的，
1: 嗯，
0: 你几乎见不到了吧，
1: 嗯，
0: 不是防冻液性能更好了，
1: 嗯，
0: 而是车的动态功率管理系统，
1: 嗯，
0: 在你不需要那么大功率的时候，
1: 是的，
0: 它主动的降低喷油量，那个提前那个点火时刻，
1: 嗯，
0: 它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既省油又降低热负荷，
1: 嗯，
0: 电车也是一样，在你城里行驶根本不需要这么大电流的情况下，
1: 嗯，
0: 很多时候它是在偷偷的。这是好事儿哈，
1: 确实没错，
0: 用不着它在降低电机的实际的输出功率。
1: 对，这就是智能管理的一个好处嘛，对吧？
0: 你走走停停的，
1: 哎，
0: 你根本用不着那么大功率。
1: 是是是是，用不到这么大的算力或者是功率的时候。
0: 是的，
1: 哎，降低一些，一方面是节能，另外一方面呢，对整车的安全性都是提升和保障。
0: 然后车机也在偷偷的降频运行。
1: 哎，
0: 我们知道好多电脑不讲睿频吗？
1: 是，
0: 那个睿频是已经是最高的那个什么了。
1: 对对。
0: 但是如果仅仅是放一个导航，
1: 嗯，
0: 为了防止它过热，
1: 是
0: 就可能切换到低功耗模式，
1: 哎，嗯，
0: 降频运行，因为我们知道导航消耗不了多少系统资源，
1: 没错啊，所以这些可能都是这个技术进步在给我们的安全提供一些主动的保障哈。当然也其实也更希望大家记住，今天我们在探讨过程当中说到的，在夏季高温情况之下啊，我们作为驾驶员作为车主的一些防高温的一些安全方面的知识。那我们也谢谢梁先生今天
0: 最后一句话哈，
1: 好，
0: 把不需要的香水瓶子赶紧拆掉，
1: 哎，对，这个东西也是哈，就容易发生危险的。好，我们也谢谢梁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提示，谢谢，
0: 好，再见，
1: 嗯。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您上一次喝碳酸饮料是什么时候呢？最近话题为什么含糖饮料卖不动了登上热搜，起因是江苏一位超市的老板发视频说，往年夏天碳酸饮料经常卖断货，今年啊送都送不出去。有公开数据也验证了这个趋势，说2026年5月饮品行业全渠道增速同比下降了8.7%，其中线下渠道下滑了10.1%。 对此有人分析，这是大家的健康意识正在觉醒，自觉选择了无糖茶等等更健康的饮品。但是也有人说，消费者呀是从碳酸饮料转向了限制奶茶，这也是原因之一。那么一瓶500毫升的碳酸饮料当中到底藏了多少糖？限制奶茶的含糖量和碳酸饮料相比到底是高还是低？无糖茶电解质水真的更健康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解答。
3: 一瓶500毫升的碳酸饮料里面大概会有多少糖？
4: 通常碳酸饮料都是一瓶500毫升左右啊，按照糖含量在8%-11%，咱们就取个整数，按10%来算，就含有50克的添加糖。这个添加糖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为了让这个食物或者是饮料变得好吃，人为的往里边加入的糖。那这些糖呢，它形式是多样的，它可以是咱们日常用的白糖，也就是蔗糖啦，也可以是葡萄糖、果糖。葡萄糖和果糖是哪里来的呢？主要是由玉米淀粉水解出来的糖浆。玉米淀粉那个淀粉呢，它本身不就是好多好多葡萄糖连在一起，拉着手成为了一个很长很长的链条。那如果我们把这些链给它砍断，那就会变成一个淀粉的碎片。如果你砍得足够足够的碎，它就可以再变成葡萄糖或者麦芽糖这样的一些糖。所以说淀粉虽然不甜，但是你要对它进行一个水解加工，让它碎掉，最后会变成甜味的糖浆。这个糖浆呢，它碎的程度不一样，那么里边甜度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糖浆它是有很多型号的，它越碎它就越甜，有最甜最甜的它可以变成葡萄糖。葡萄糖呢，再经过一个葡萄糖果糖异构酶的处理，其中有一部分呢，大概40%多吧，就会变成果糖。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个果糖的含量再往上提一提，把葡萄糖去掉一些，就可以变成高果葡糖浆，这里边就是果糖比葡萄糖还要多很多。那这个果葡糖浆呢，是常常用在碳酸饮料里边的，因为呢果糖和葡萄糖啊，它这个混合物口感特别好，比直接放白糖那个效果要好。而且它有一个极其神奇的效果，就是越冰镇就越甜。
3: 那摄入过多的添加糖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4: 这些糖或者是从淀粉变出来的糖浆，它们就只有热量，也就是说它只有糖，它没有其他营养成分。所以说呢，添加糖要是吃的太多了以后，你膳食的营养素密度就降低了，就很容易虚胖，容易得一些慢性病。因此呢，世界卫生组织跟我国的膳食指南呢，都建议每天的添加糖要控制在50克以内啊，这50克那就是上限了啊，最好是能控制在25克以内。可是刚才咱们已经说了，你喝一瓶碳酸饮料，你这50克的份额就全部都用完了，那你说你要不要再吃个冰激凌啊？还有你做菜的时候，你可能还要放点糖啊，是吧？那你这肯定每天都得超嘛。
3: 嗯，含糖饮料卖不动了呢，有人猜测这个原因可能是一部分人的健康意识觉醒了，他会有意识的去控糖。但也有人说呢，可能是一部分消费者，他们是从碳酸饮料转战向了这个限制奶茶。那咱们就先来说说这个限制的奶茶吧，它的含糖量和瓶装的含糖饮料相比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在选购这种限制奶茶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4: 奶茶这类东西呢，它没有一个准确的配方，而且可以随时创新，所以呢含糖量差异也比较大。那么为了迎合消费者呢，现在很多店里边推出的那些什么3分甜、5分甜之类的，它的糖含量会比传统的碳酸饮料稍微低一点。还有一些它告诉你是3分糖、5分糖，但实际上你一喝，哎，甜度怎么还是这么高呀，是吧？但是他告诉你说，我这里面不全是糖啊，我这里面还有一些是加了甜味剂的，跟传统的那个糖配在一起。糖虽然减量了，但是我补了甜味剂了呀，所以最后也是像你原来感觉很舒服的那个甜味的效果。那么加这甜味剂到底好不好呢？实际上不一定的啊。 世界卫生组织的甜味剂报告里边说了，就算是你加这些糖醇啊和其他的一些甜味剂来替代一部分糖，其实也并不能。

0: 能起到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的效果。这个奶茶的配料虽然不一样，但是它传统的配料是奶精、糖、乳化剂、香精这些。如果说没有奶精这个配料的话，它就不会形成那种乳白色的像奶的那么一个效果。就是要让水里边有乳白色，这就一定要有很多的脂肪，再加上乳化剂才能成为这个效果。那就算是其中加了一部分真的牛奶或者奶粉，其营养价值呢也会远远低于纯的牛奶，因为它是一个饮品啊。而且呢，因为限制的那些奶茶，它也没有法规要求说要提供一个准确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所以你选择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去确定它的营养价值。所以呢，总体而言建议要少喝一点。
1: 那现在确实有很多人，他们是选择了无糖茶或者是电解质水等等的这些饮品，这些饮品相对来说会更健康一点吗？
0: 就是我们特别鼓励喝淡茶，那么就是一个茶包呢，其实如果冲淡茶就可以冲出五六杯来。就是你把那个茶包放到那个热水里边蘸一下，让它稍微有一点味儿，赶紧把它拿出来，然后你把这杯水喝了，再换一杯水，把茶包再放在里边泡泡那么十几秒钟啊，几十秒钟这样子，再把它拿出来，这就是淡茶。而且从补水的效果来讲，也有研究发现茶水的补水效果是要比纯水更好一些的。那茶水本身呢，它是含有钾的，咱就不指望它给你提供很多维生素 C 了，因为那一小包实际上含量是很低的啊。然后里边多多少少有一些茶多酚等等这些抗氧化成分啊，还有一些像茶单宁啊、什么茶氨酸啊，这些其实都是会给人带来一些愉悦感哈。它又不会给你增加一日的热量值，还是挺好的。那么这个电解质水也有一些人喝啊，但是我们是一般建议呢是在出很多汗的情况下啊，因为电解质水里面它最大的一个离子应该是钠，然后是钾啊，有一些还有镁啊、什么钙啊之类的。那等于其实你就是喝一个淡咸味的汤，对吧？而且很多的电解质饮料里边还是含糖的，因为你在大量的特别是高强度的运动之后，你身体是需要补糖的。但是你坐在办公室里这一天，你既没出汗，你也没有运动，你也不需要额外补那么多的盐，补那么多的糖，这样反而会增加你的热量值，增加你身体的钠摄入，不一定就是有好处的。
2: 那控糖对身体都有哪些具体的好处？想要减少糖分摄入，除了咱们刚才聊到的少喝含糖饮料，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
1: 控糖有哪些好处呢？
0: 控糖呢，对于很多人都是有意义的，不仅仅是包括需要控血糖的这些糖尿病人啊，或者糖尿病前期的人，还有包括脸上容易长痘痘的人，甘油三酯高的、脂肪肝的、需要减肥的、尿酸高的等等，这些人都是需要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的。这里我特别要提示的就是未成年人啊和年轻人要注意控制糖，来预防高尿酸血症。现在就发现很多中学生啊就已经出现高尿酸血症了啊，大学生也不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从小喝甜饮料太多了，所以喝甜饮料真的是对我们这个尿酸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
1: 如果想要控糖的话，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生活细节呢？
0: 要想减少添加糖的摄入呢，除了少喝含糖的饮料之外，还需要少吃其他来源的糖。比如说像甜食啊，你觉得不太甜的面包啊、饼干呢，其实里面都不少糖。这个饼干要想让你觉得甜味合适，它其中都需要含有15%到20%的糖才行，因为它是干的，它那个甜味不会马上溶在你的唾液里，所以需要比较高的一个糖含量，它才能让你感觉到甜的很愉快。现在甚至连一些主食店啊，他们甚至会在馒头啊、什么花卷儿之类的里边都会加上5%左右的糖，因为加了糖以后你会觉得微微的有一点甜，就更不用说还有一些什么拔丝的菜呀、糖醋的菜呀、什么照烧的菜，那都齁甜的，像红烧啊、什么宫爆啊、鱼香啊，这也都是要加糖的，所以各种来源的糖我们都要进行控制。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杨洋， 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近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企业防汛安全管理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洪涝灾害风险，全力保障重大基础设施防汛安全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通知要求要层层压实防汛责任，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防汛部署和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对本领域企业防汛工作的监督检查。企业要落实防汛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将防汛责任覆盖到有防汛任务的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在建工程项目部。要加强对重点部位、重点行业和人员密集场所的防汛风险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责任人、整改措施、限期整改消耗，完善公众报告、举报防汛风险隐患的奖励制度。要切实强化监测预警，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健全暴雨、洪水、台风、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预警信息传递和共享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七月份对全国53家企业的1978个在营购物中心进行了摸底调查。调查显示，今年上半年75.5%的企业客流量实现增长。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认为，这表明今年以来购物中心客流整体呈现温和增长趋势，而非短期冲高，基本盘较为稳固。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目前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讨论空中停火方案的消息纯属媒体臆测，并无事实依据。他强调，当前不存在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调解的新方案或新提议的具体内容。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该组织当天对沙特东部向红海盐布港运输原油的相关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称这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乍得外交部27号发布公报，向联合国秘书长正式通报乍得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公报说，乍得依照罗马规约第127条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作出退出决定，原因是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运作以来的履职记录成效有限且标准不一，在行动中存在不可否认的选择性。公报援引截至2026年5月11号的国际刑事法院官方统计数据说，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以来立案的13项调查中，有9项涉及非洲国家。在被该法院羁押的7人中，有6人是因非洲局势被羁押。此刻提示：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甘肃省气象局于今天18时30分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19时至明天19时，庆阳市、镇原县、平凉市、崆峒县、崆峒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一级方程式大奖赛再战一场，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拿到匈牙利站冠军。在过去一个多月的几站比赛里， F1 的竞争格局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梅奔车队的优势没有那么明显了，法拉利找回了一些胜利的感觉。近期的 F1 赛场都有哪些具体故事，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世界杯结束之后，各支国家队纷纷换帅，齐达内、克洛普确定重出江湖，接过了法国队和德国队的帅印。葡萄牙队选择了 C 罗的老熟人若热热苏斯，而意大利队的选帅却是横生波兰。稍后相关话题我们也会详细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8: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比赛继续进行，齐莹获得男子多项飞碟铜牌。女子25米手枪决赛，中国队的张月月获得银牌，肖佳瑞轩排名第5。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今天开赛，中国选手丁俊晖首轮获胜进入16强，下一轮他会对阵赵欣彤。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昨天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女团的山东鲁能都是以全胜战绩结束了这一阶段的比赛。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高中组全国总决赛昨天在苏州落幕，清华附中卫冕男子组冠军，保定一中摘得女子组金牌。不久前随西班牙队获得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的佩德里也来到现场助阵。

0: 之山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赛车，具体要聊一聊 F1。F1 大奖赛匈牙利站昨天结束，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本赛季首夺分站赛冠军。今天呢是周一，我们请到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解说员李晨明来和大家聊一聊近期的 F1 走势。晨明，晚上好。
2: 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流决胜时刻，先来给我们复复盘昨天这场比赛，诺里斯赢得轻松吗？
2: 从最终的成绩单上来看的话呢，赢得轻松，但是实际上比赛的过程呢还是有波折的。在起步之后呢，兰德诺里斯呢是直接被队友皮亚兹里呢超过，皮亚兹里呢一度呢是领跑全场。后来呢，皮亚呢在套圈的时候呢是与曼车发生了剐蹭，轮胎受损。再之后呢是遭遇到了变速箱的故障呢，直接退赛。客观上呢是帮助诺里斯去掉了最大的竞争对手。诺里斯呢这边呢长距离的轮胎管理方面，我觉得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借着去年前车一次去年前车。进站啊，重启之后呢，轮胎的优势呢就出来了，才慢慢的拉开差距。所以说，结局从容，但是比赛的过程并不是一路碾压。
1: 嗯，我们知道，诺里斯和迈凯伦车队呢是上个赛季的车手和车队的总冠军，实力是有的，但这一站比赛却是他们本赛季第一次拿到分站赛冠军，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
2: 我觉得主要还是有三点吧。第一个呢是去年呢全力去拼。这个车队的总冠军也占据了他们新车的一个研发的时间。另外的话呢，今年新车呢，空气动力学方面呢，在设计方面呢，是走了一段弯路的。第二个呢，就是新规改变了这个动力单元。那么迈凯伦呢，也是遭遇到了不少电控啊，包括散热还有机械可靠性方面的麻烦啊。本赛季多次出现了退赛了，包括在这个中国站的这个比赛。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赛车呢，对这种不同的赛道的适应的能力啊。还表现得不够强，经常是排位赛很快，但是呢正赛的长距离表现呢就显得差一些了。
1: 那匈牙利站的胜利能说明他们回到争冠竞争者的行列吗？
2: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匈牙利的这条赛道呢是一条相对来说低速弯很多的一条赛道。这条赛道呢，因为 F1 的每条赛道的特性呢都不同，这条赛道呢高下压力，然后呢全油门的占比呢只有62%，是一条非常难超车的一条赛道。最主要是这条赛道的直线太短了，而且呢只有一条长直路，就是发射的主直路。所以说每条赛道都有各自的特点吧。这也正是 F1 的魅力所在，每条赛道都不一样。可能今天这个赛道呢对法拉利来讲更好一些，可能第二天呢第二个这个赛道呢就对梅奔的赛车呢，哎，它的优势呢可能更大。最终呢都不一样。
1: 在匈牙利站迈凯伦复苏之前啊，上一个我们觉得有复苏这种苗头的大车队是法拉利，他们在6月的加泰罗尼亚站、7月的英国站两次拿到冠军。法拉利这个成绩反弹背后又有哪些原因？
2: 一方面呢是赛车的持续升级，那么可以看到呢在弯中的轮胎的抓地力，包括轮胎的这个轮胎管理有明显的进步。另一方面呢车队的策略方面也是更为大胆的，敢于的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停战的节奏呢来打乱对手的这样一个部署。同时呢我觉得还是汉密尔顿和勒克莱尔吧，由于呢成绩呢持续的不错，两位车手的信心啊慢慢的是打回来了。不过我觉得法拉利的问题呢还是依旧存在的，首先他们在发挥上呢起伏比较大，经常是一站比赛很高光，但是呢下一站比赛呢就出现策略或者是维修区的失误，还做不到这种全稳定的输出。

0: 虽然法拉利和迈凯伦先后都有突出的表现，但是在你看来，他们能不能够去撼动本赛季一直领跑的梅奔？
1: 我觉得你看上一站比赛，昨天刚刚结束的匈牙利站呢，正好呢是半程，就是下休期前的最后一站。下休期之前呢，最后一站呢，一个呢是奠定半程的这样一个排名的走势，再一个呢，可能在下休期之间，对于各个车队的研发升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和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各方面都有可能吧，这目前只能这么说。
0: 现在 F1 车队积分榜和车手积分榜的情况，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梅奔和安东内利的这个领先优势具体有多大？
1: 啊，是这样的，我觉得对于梅奔这样的车队来说的话呢，他们确实在赛季的前期就展现出了很强的这样一个比赛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在整个车队的目前的积分榜上，我们可以看到梅奔呢还是占据到一个很强的一个优势啊，379分，法拉利呢现在是307分，麦克拉伦呢是220分。那么在车手方面呢，安东内利呢219，汉密尔顿现在已经来到169分了，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拉塞尔160分，而勒克莱尔现在138分。所以说目前排在车手第一和第三的是两辆梅奔，排在第二和第四的是两辆法拉利。
0: 嗯，所以这两个车队之间后面可能还有的争，是吧？那接下来就是也想问问今年 F1 的两支新车队奥迪和凯迪拉克，刚才你也说到了，正好是下休之前，正好是一个半程，我们可以盘点的时候，新车队这个半程表现得如何呢？
1: 是这样的话，今年新加入的两支新军呢，在状况上来讲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奥迪呢是接手了原有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车队的基础，已经拿到了积分，而且呢稳居在中游的末尾，正处于向上冲击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而凯迪拉克呢完成的是从零搭建的新的队伍，包括他们使用了这个法拉利的这个动力单元，到现在呢还没有拿到车队队史的一个积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场比赛都在进步，现在我们期待的就是他们一场比赛呢能够在混战当中能够拿到队史的首个积分。
0: 既然是这个半程盘点的时候，我们也来说说今年有很大变化的这个动力单元，尤其是这个电动化占比的跨越式的提升哈。在你看来，这个半程因为这个技术方面的变化，对赛道上的结果产生了哪些直接的改变？
1: 还是说到了这今年大家争议不断的，就是对于动力单元就是 MGUK 啊，电机和这个内燃机的这个配比的这个问题。现在呢是一个1:1的这样一个配比，这样的话呢，从设计之初，整个赛车的设计之初已经是和以前的理念完全不一样了。那么还有就是呢，以往我们的车手在比赛当中，他们实际上寻找的就是在弯中极限的抓地力的情况，来寻找这个极限，把每一圈呢做好单圈的成绩。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现在更像是一个赛车的一个管理者。就像开飞机一样，就是现在呢他可能把一些数据啊输入到进去，然后通过一些软件输入到进去之后呢，更多的时候呢可能在想什么时间我要充放电，什么时间呢我要什么时候来充电，什么时间呢来放电，什么时候呢在进行进攻，什么时候呢是在防守的阶段，可能车手的顾虑呢会来得更多了，并不像以前完全只是把车开好就行了。
0: 这里面可能对车手本身也提出了更高的这个要求，当然也要重新去适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不是也意味着如果以后不去争取到厂商车队的地位，就是从研发的第一秒钟就能积攒底层大数据的话，以后这个车队在竞争当中可能就很难去建立长期的优势？
1: 我觉得大车队其实更强的还是他们的一个是在这个金钱上的投入，再一个在人员的投入上呢也是很大的。那么很多的这个大的车队呢在去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呢，就对于今年的新规进行了新的调整，因为今年是全新的，所以说呢，赛车的空气动力单元的空气动力的这个设计，包括呢动力单元的重新的调整，包括内燃机和就是电机的这个配比，都是之前呢做了大量的模拟的工作，包括在模拟器上，所以才有了今天比赛我们看到这种比赛的结果。
0: 接下来展望这个下休期之后的后半程，你会有哪些预测呢？
1: 我觉得后半程的话呢，主要要看在下休期当中各支车队的他们的研发。

0: 他的状况了，因为还有实际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8月21号那个周末，在荷兰 GP 啊，马上就会开始了。实际上时间也很短。赛休期呢，对于车手来说，因为今年和往年不一样啊，经过了这个全新的规则，车手呢在前半程呢，实际上也在适应新的这个规则。可能在这个赛休期当中，我觉得车手可能会更多的来参与到赛车的升级以及管理当中。
1: 所以虽然是一个下休期，但其实各家车队都会更加忙碌，他们要抓紧时间把之前上半个赛季发现的一些新问题抓紧时间去解决，同时也要有一些战力去优势的，要进一步去巩固这样的优势。我们来看看这个下休期之后各支车队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积极的新的变化。也谢谢程明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车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 F1 车坛的最新点评，谢谢。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国际足球，来关注国际足坛的换帅情况。说起来，这世界杯满打满算也就刚结束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啊，很多国际足坛的强队却是城头变换大王旗。齐达内确定出任法国队主教练，克洛普确定接过德国队帅位，葡萄牙则请来了老帅若热热苏斯，意大利本来也确定说要让皮尔洛带队，但是今天这个确定又被打上了问号。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知名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0: 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东决胜时刻。刚才说到这意大利队啊，一波三折上来，咱们先说说吧，这皮尔洛怎么这么命途多舛，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0: 我觉得表面原因可能是因为商务代言的纠纷，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应该还是意大利国家队这帅位明争暗斗背后的一出宫斗戏吧。我们都知道，其实意大利国家队连续缺席世界大赛呢，实际上这个职位呢并不是特别抢手，但是呢现在看呢，因为意大利足协任命了马尔蒂尼为总监，同时他找来了自己的朋友莱昂纳多，所以实际上这两个人是钦定的自己的朋友皮尔洛。说实话，从执教的成绩来看呢，皮尔洛的成绩远不如自己踢球那么出色。在俱乐部说实在的，培养自己的尤文也没有带明白，长期赋闲在家，结果呢接了意大利国家队。说实在的，他这个任命呢，多少我觉得有点任人唯亲的嫌疑。其中的可能其他的候选人里面，现在有曼奇尼，有孔蒂，我觉得对比之下呢，人家曼奇尼好歹还拿了一个欧洲杯的冠军，孔蒂就不用说了，联赛里面也拿过意甲的冠军。所以这两个人其实从成绩的幸福力上说应该是超过了皮尔洛，但是呢他们不能得到马尔蒂尼他们的一个支持，那我想可能

0: 代言这个纠纷呢，可能被这个时候放出来，那难免会觉得这个时机呢有点太过于巧合了。再加上可能皮尔洛的成绩本身没有太大的说服力，那我觉得这一下可能这个艰难的决策要交给意大利足协了。本来这事儿其实基本上已经拍板了。然后呢，28到30呢，对于任何的欧洲球队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期，先利用欧洲杯练兵，然后至在30年的世界杯。那这样的话呢，连续两届大赛，通过一届大赛的以赛代练呢，能够很好的去磨合一下球队。所以我觉得，意大利足球这几年其实出现成绩的没落，有可能他的人才凋零、青训没有跟上的原因。但同时呢，可能从意大利足协现在也更换了新的领导机构，然后又出现了这种帮派之间的互相的这种宫斗戏，那我觉得只能让意大利的足球给人感觉是越来越乱。
1: 嗯，您说的这个内斗啊很有意思。我今天看到一个意大利记者写的一篇评论啊，本来我看到很多球迷都在很痛心疾首的呼吁说，哎呀，说皮尔洛要走，说马尔蒂尼说不被感到信任，说可能也要辞职，这不行啊，刚任命的总监，而且昔日的功勋老将怎么能就这么走呢？那个马队不能走。但是我看今天这位记者写的评论恰恰相反，他的意思是在这个任命过程当中，他觉得马尔蒂尼犯了很多初级的错误。他比如举例啊，你看我们一块儿来说说，比如他说到你去面见瓜迪奥拉，他说这是一个选择，但是你见瓜迪奥拉这个事儿，你要么瞒着大家伙儿，就你不能让后面的候选人觉得，哎呀，我们好像是替补，结果你不但见了，而且还主动说出来说瓜迪奥拉开的年薪太高啊，这那的要求我们实现不了，然后我再找其他人，说这显得很业余，这是一。第二，你说我联系了安切洛蒂，说安切洛蒂人家跟巴西签的好好的，你这么去联系他是违规，说这些都不是一个成熟的足球总监该干的活，你听他这么讲吧，好像又很有道理。你觉得这个批评有没有道理？马尔蒂尼真的该为比如说选择皮尔洛这个所谓不成熟的决定负责吗？
0: 这就是我觉得不排除是来自于其他可能潜在基于意大利国家队主帅的可能其他团队的一个案件所指吧。
1: 嗯，
0: 因为你如果要是不能任用皮尔洛的话，我现在看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可能会选择辞职，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不被信任。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意味着其他的这个候选人有可能能够去后起之追啊，能够占领这个位置。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必须要有一定的所谓的罪状，就是刚才方亮你这个列举的，就是马尔蒂尼的几个犯下的错误。实际上我觉得见不见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就是无论是安切洛蒂和瓜迪奥拉是不可能接意大利国家队的。
1: 对，
0: 以现在意大利国家队的现状，再加上能给开出的有限的年薪，任何的竞争力都比不过我觉得现有的，你像巴西国家队，包括可能瓜迪奥拉所在曼城的年薪，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意大利国家队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但是它可以成为罗列，就是马尔蒂尼下课的一个罪状啊。再加上呢，马尔蒂尼呢，可能他在米兰的时候也有过这种宫斗戏，最后失败的啊这么一个先例。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说的，意大利足球现在很乱，就是每个阵营里面，或者说每个记者，也有可能会成为其他人的一个喉舌。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明争暗斗。最终可能虽说我们说的这不是一个香饽饽的职位，意大利国家队说实在的很烫手，谁也不能保证说我下一届大赛我就能带出成绩。但是呢，相对而言，我就说了，现在如果你用自己的本土的，无论是曼奇尼还是孔蒂，其实都比皮尔洛我认为更有更能令公众信服。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马尔蒂尼呢这个选择，我觉得多少他难免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无论是皮尔洛的个人能力，还有他的自己的这商业声誉。其实这个商业代言的事儿，我觉得真是，我觉得叫有点吹毛求疵。
1: 嗯，
0: 就是意大利的一些民宿，我看了一下，他们也有过去海外去签商业代言头巾的这种先例，啊，而且跟皮尔洛几乎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认为这个事儿有点借题发挥了，啊，根源还是我觉得针对的就是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这对组合。
1: 我们就说说这几个候选人啊，比如您刚才提到的曼奇尼，确实拿了欧锦赛冠军，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哎呀意大利要复兴，但是后来世界杯没出现，对吧，自己引咎辞职，各方面闹得也不愉快，虽然据说后来后悔了啊，但是当时辞职的时候可是千夫所指啊，说欧锦赛你也就是蒙的运气好，但大家当时都是这么说的，现在又觉得他好，这是一。 第二呢，孔蒂咱们就不说了，战绩很好啊，也是战术大师，但是好像在每一个地方最后都因为个性的原因啊，这个情商的原因啊，跟所有人最后都要闹别扭。你更不要说意大利主教练这么一个千夫所指的位置，你最后能所谓这个全身而退吗？大家也怀疑。加图索现在也有人提，其实最后带的不错，要不好马再吃回头草。就这几个人你觉得有一个十全十

0: 他这有一个点球罚进去，可能意大利队都顺利出线了。所以你说这个事儿呢，也不能完全赖这个曼奇尼啊。从曼奇尼带队的时候，我记得参加欧洲杯之前是各项赛事32场不败。
1: 嗯。
0: 啊，我觉得那时候球队其实整个的士气，包括团队带的挺好。孔蒂的问题呢，在于一是年薪比较高，另外一个他要求他的性格，这可能和意大利足协新的领导班子能不能很好的合作相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问题。但是他的业务能力，我认为是没问题的。你要让他拿出成绩，那你必须无条件的信任他，给他更多的支持，啊，但是就是看你能开出的条件，能不能和孔蒂进行匹配，啊，相对而言，我觉得那加图索，我觉得就算了。加图索是意大利足协实在无人可用的时候，强行把他推到了那个位置，没出现就是没出现。他的个人能力也很难说就比曼奇尼要强，无论是执教俱乐部，还有执教联赛，国家队，人家曼奇尼拿过英超的冠军，在加特也证明过自己，带过国家队的经验也比他丰富。这仨人要我选，就相对可能最中性、最温和的，那可能就是曼奇尼，不见得有孔蒂高。另外一个呢，他也很熟悉意大利国家队的整个的运作流程，他此前也很难说谈得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曼奇尼可能相对而言，我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
1: 不管选谁啊，大家复盘回头想想，从世界杯没能拿到这个出线权之后，吵啊，吵来吵去，谁该为此负责？然后几乎是全民大讨论，然后上任的这个足协领导班子集体最后辞职，又换了新的。但是这个选的过程，当时据说就是很困难，有的俱乐部支持这个，有的俱乐部支持那个，背后又都有各自不同的民宿在拉杆摇旗。这种情况下，最后选出来的这个足协的领导班子也好，包括即将产生的这个新的这个主教练团队也罢，能获得多大的支持力度？一旦出现成绩上的波折，这很难避免。又会不会陷入到类似于以往的一旦输球就你看当初选的不对吧，应该所有连支持他的人一起走人，这样的一个所谓大清洗的循环？
0: 对，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因为新的领导班子对他来说可能他定下了考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精准赋能小城镇错位发展，我市三镇入选2026年四川省第一批重点中心镇培育名单。
1: 东兴区持续拓宽掌上办事业务，不断激发小微市场经营主体活力。
0: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式完成首次联排。
1: 内江市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活动走进东兴区。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省住建厅、省发改委等8个部门联合公布2026年四川省第一批重点中心镇培育名单，全省共50个乡镇纳入重点培育范围。我市隆昌市界石镇、东兴区碑木镇、资中县裘溪镇立足各自资源禀赋，错位布局农业、工业、商贸特色赛道，成功上榜。
1: 此次入选的3个重点中心镇，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定位清晰，是全市小城镇提质升级、差异化发展的标杆样板。其中，隆昌市界石镇立足成渝交界门户区位优势，深耕特色农业发展，做强麻竹稻虾两大核心产业，拥有国家级、省级竹产业示范基地，是全市食用笋种植规模最大的乡镇。持续推动农业提质、农文旅融合，塑造特色乡村产业品牌。东兴区碑木镇紧邻主城区，是省级重点建设镇、民营经济试验区，也是东兴区工业经济核心承载区。全镇部分区域纳入经开区发展版图，聚焦新材料、再生资源利用主导产业，构建规模化、集聚化工业体系，筑牢区域工业发展底盘。资中县裘溪镇立足区域枢纽优势，聚力商贸集散发展，形成以商贸物流为主导、农产品加工、特色餐饮、交通集散协同发展的多元产业格局。2025年，全镇三产总产值

0: 达9.8亿元，商贸产业占比超70%，辐射带动周边乡镇商贸流通，区域枢纽作用凸显。近年来，我市将中心镇培育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出台专项实施方案及配套扶持政策，科学划定20个中心镇产业定位，杜绝同质化发展。通过建立市县镇三级联动机制，推动产业资源下沉乡镇，强化连城带村辐射能力，同时持续补齐场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不断提升城镇承载能力和人居品质，以特色立镇，以产业兴镇，以品质赋能。依托省级政策加持，各乡镇将进一步放大特色优势，实现能级跃升，聚力蝶变。通过精准培育，错位发展，我市将持续激活小城镇发展动能，为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基层活力。今年以来，东兴区在深化放管服改革过程中，持续加大力度推广电子营业执照场景化应用，以数字化赋能政务服务升级，切实破解小微商户办事难题，持续优化辖区营商环境。
1: 日前，记者在东兴区行政审批局办事大厅看到，前来办理各类备案审批业务的商户络绎不绝。和以往办事需要携带厚厚一沓纸质材料营业执照原件不同，如今辖区商户办理食品经营备案等高频业务，全程无需纸质执照，仅凭电子营业执照即可完成核验、受理、办结，整个流程简洁高效。刚顺利办完业务的商户向女士对便捷的政务服务连连点赞。
2: 这次我就带了手机到窗口出示电子营业执照，工作人员快速核验信息，几分钟就帮我办结了全部手续，全程特别顺畅。电子化办事改革切实解决了我们商户办事的痛点问题，不用再为纸质证照奔波，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为我们小微企业办事更轻松更省心。
1: 据了解，以往办理备案业务，商户需提交纸质证照复印件，存在证照易遗失、材料繁杂、流程繁琐等问题。瞄准这些长期存在的办事堵点，东兴区靶向服务于今年全面推进电子营业执照在食品小经营备案业务中落地运用，用电子证照全面替代纸质复印材料，大幅精简申报环节，简化办事流程，实现业务办理轻量化、高效化。今年以来，已辅助群众填报资料共计2454件。与此同时，东兴区还持续优化帮办代办暖心服务机制，窗口工作人员主动靠前，全程跟进，为商户提供一对一手把手指导，细致讲解电子证照申领、激活、亮证、核验等实操流程，手把手帮助其掌握线上办事技能。此外，窗口还依托办事场景，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引导商户主动使用电子证照，养成掌上办事、亮证经营的良好习惯。
3: 我局将持续拓展电子证照应用场景，细化便民服务举措，持续推动政务服务数字化、标准化、便民化升级，用更贴心、更高效的政务服务激发小微经营主体活力，助力辖区小微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承载省运荣光，绽放甜橙风采。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式将于7月28号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7月26号，闭幕式顺利完成首次全流程联排，约500名演职人员全力投入实战演练，吸引了2000余名市民到场观摩。
0: 本次联排严格对标正式演出标准，开展完整连贯的全流程实战推演。仪式流程、文体展演、声光调控、环节衔接、后勤保障等各模块同步运转，协同磨合。台前幕后，演职人员各司其职，紧密协作，以严谨细致的态度打磨每一个细节，优化每一处衔接，全力确保演出流程顺畅，呈现效果精良。 据了解，本届省运会闭幕式以活力省运、甜蜜梦想为核心主题，以真挚情怀为脉络，以昂扬体育精神为内核，将庄重规范的闭幕仪式与多元精彩的文体表演深度融合，让体育竞技的刚健活力与内江深厚的人文底蕴相得益彰。闭幕式聚焦三维共振、铭刻荣光，以水为脉，以意传情，简约庄重、全员联欢、刚柔相济、薪火启程四大亮点，紧扣填成内江大千故里城市名片，全方位展示四川体育强省建设成果，致力打造利益高远、特色鲜明的省级赛事收官标杆。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式将于7月28号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目前闭幕式已进入密集的彩排阶段，闭幕式筹备工作进度如何？全体演职人员状态怎样？近日，记者前往彩排现场进行了探访。
5: 记者在闭幕式现场看到，代表团方阵正在集结，志愿者们也在接受最后的入场引导培训，挺胸、收腹、微笑。这些将在闭幕式上引领23个代表团入场的年轻人正反复打磨每一个细节。大三学生胡月放弃了暑假休息时间，选择留在内江为省运会闭幕式彩排全力以赴，并主动承担起帮助学弟学妹的助教角色。据他介绍，参与演出的不少同学来自外省，这个暑假都选择留了下来，他们每天利用碎片时间排练，平均练习4小时，高温天气也未曾中断。
6: 这一次是我第3次参与内江市的大型表演活动，我觉得很荣幸。我作为本地高校舞蹈专业的学子，我会全力以赴，和同学们展现青年大学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用充满活力的表演诠释青春火焰的含义。
5: 四中女足教练甘思一也带着刚刚在省运会上夺得亚军的姑娘们登上舞台。
7: 很荣幸将我们平常训练的一些技术比较具有观赏性的带到了这个舞台上来，也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好的效果。
5: 随着主舞台音乐响起，演员们依次登台自信展示，配合舞美灯光，现场已能感受到文体展演节目传递出的浓厚文化气息与时代精神。据内江师范学院舞蹈表演系主任邓书文介绍，该校70位师生从5月便开始筹备《龙腾天府》和《青春火焰》两个节目。
7: 我们全体师生也满怀热忱，全力以赴地备战闭幕式，力争以最佳的舞台状态呈现兼具巴蜀风采与青春力量的精彩演出。
4: 7月25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射击步手枪比赛在东兴区全民健身中心圆满收官。历经6天的激烈角逐，内江射击代表队全体小将沉稳发挥，奋勇拼搏，最终拿下2金4银3铜的优异成绩。
0: 本次射击步手枪赛事共吸引全省14个市州的400余名射击运动员参赛。比赛期间，运动员们姿态挺拔，神情专注，精准把控射击节奏，稳定调整呼吸与心态，在立姿、卧姿、速射等各类竞赛环节中稳扎稳打，沉着发挥。在为期6天的赛程里，内江代表队最终以2枚金牌、4枚银牌、3枚铜牌的亮眼成绩圆满结束本次省运征程。此次省运会射击赛事的出色发挥，不仅是我市射击竞技水平的有力彰显，更是我市深耕青少年体育训练、夯实竞技体育人才根基的丰硕成果。接下来，我市运动健儿将延续奋勇拼搏、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在后续省运会各项赛事中全力以赴再创佳绩，充分展现田城体育的蓬勃活力与强劲实力。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13期直播。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走进直播间， 对关于全面深化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进行政策解读。
4: 他把轰鸣的机房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把冰冷的设备当作并肩作战的战友。他用一次次技术创新为企业降本增效，用一分分执着坚守守护。

0: 化工生产的安全底线。它就是四川省劳动模范、龙桥化工生产技术及设备运行保障管理部部长曾贤亮。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曾贤亮，了解他坚守初心、立匠心、履职尽责、显担当的故事。
1: 在公司生产厂区，52岁的曾贤亮每天清晨都会准时出现在车间里，听听设备运转的声音，看看仪表盘上的数据波动，这是他保持了35年的工作习惯。从17岁进厂至今，曾贤亮从一名普通维修工一步步成长为技术部长，用实干与创新书写了产业工人的奋斗篇章。
2: 化工设备因为事关生产安全和企业效益，容不得半点马虎。对我而言，守住设备安全，优化生产工艺，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就是我的本职初心。
1: 深耕一线多年，曾贤亮始终大胆创新，攻坚克难，用技术突破为企业发展赋能。他主导研发的液氨用蒸发器有效提升蒸发效率85%，每年为企业节约能源成本超300万元。经他改良的压缩机实现降噪40%，节电18%，年节省电费150万元。多年来，他牵头完成的多项专利技术累计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超过2000万元。
3: 曾贤亮同志数十年如一日，扎根生产一线，责任心强，专业功底扎实，他敢于创新，善于攻坚，解决了很多制约企业生产的技术难题，为公司降本增效、安全生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 2023年，企业启动老旧设备安全更新改造工作，曾贤亮主动担当，迎难而上，连续5个月驻守改造现场，牵头完成20余项技改工程。由他主导构建的智能化安全监测平台，实现设备运行全程可监测、可预警，使企业事故率下降80%。助力企业连续5年实现零重大安全事故，用坚守为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匠心不止于深耕，更在于传承。多年来，曾贤亮打破工种界限，要求机电仪维修人员交叉学习，累计为行业培养100余名技术人才，打造了一支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的技术队伍。
4: 曾老师对待工作意识不够，对待技术精益求精。每当遇到复杂的设备故障和技术难题，他都会带着大家逐一分解，强行攻关。平时毫无保留地给年轻人传授工作经验，耐心指导他们成长，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1: 从青葱少年到两鬓染霜，35载的坚守与付出，让曾贤亮收获了四川省劳动模范、内江市劳动模范、内江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诸多荣誉。
2: 我会继续践行劳模精神，立足岗位，深耕细作，紧盯行业前沿技术，持续攻坚生产痛点、技术难点，带领团队做好设备运维保障、工艺改良创新，全力助力企业提质增效、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
1: 日前，内江市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第4场活动在东兴区和平广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将文化惠民、便民服务与文明理念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市民在赶集中感受文明温度，在互动中践行文明风尚。
0: 活动在开场群舞《春海》中拉开帷幕，舞者们以灵动舞姿展现生活有奔头、心胸向大海的蓬勃生机，随后歌曲《锦绣前程》唱出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奇幻魔术表演更引来掌声不断，现场气氛持续升温。随后的文明内江有奖问答环节将当晚活动推向高潮，面对主持人抛出的文明城市创建知识相关题目，市民纷纷举手抢答，对答如流。短短几分钟的互动，既点燃全场热情，也让文明理念入脑入心。舞台两侧9个特色互动摊位整齐排开，涵盖创文知识问答、惠民书展、垃圾分类。

0: 互动游戏、红十字应急救护教学等内容。各部门各展所长，将理论宣讲、科普教育、健康服务融为一体，精准回应群众多元需求。
1: 在参与过程中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这些安全啊，还有食品啊，还有这些急救啊各方面的嘛。
2: 啊，今天活动干得好，干得老人开心愉快。
0: 据统计，当晚活动累计服务市民500余人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及文创礼品数百份，真正实现了文明实践零距离。连日来，我市迎来持续高温，长区气温屡屡突破39摄氏度，不少市民整日闭门吹空调，闷热又伤身。究竟内江哪里更凉快，又有哪些避暑胜地呢？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将开启避暑之旅，带大家探访甜城内江的避暑胜地。
3: 炎炎夏日，你还躲在空调房里不敢出门吗？今天我们就在隆昌古雨湖旁边找到了一个天然的避暑胜地，它的平均温度只有20度左右，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坐落于古雨湖景区东侧的农夫山庄，距离城区近10分钟车程。庄内成片高大乔木枝叶交错，把毒辣烈日完全遮挡，身边持续萦绕轻柔冷风，丝毫感受不到盛夏的焦灼。放眼望去，林荫下摆满休闲桌椅，坐满了前来纳凉的市民，喝茶闲聊，打牌休憩，一派悠然避暑景象。
3: 在山庄里面走了一圈，没有发现空调，也没发现风扇，只发现了不少这种山洞，凉风就是从这个山洞里面传出来的。那这些都是人工开凿的还是天然形成的呢？我们去问一问看。
5: 那个时候修平峪高速公路时候打矿，然后这个打了以后深度比较深，出来的是冷空气，反正一到夏天我们都有凉快得很，外面的天气越热我们这里就越凉快。
4: 虽然出于安全考虑，山庄里大多数矿洞都用警戒线或铁栅栏封起来不能进入，但丝毫不影响矿洞里的凉风吹出来。在灯光的照射下，洞内的冷空气甚至变成一团团白雾不断往外涌出，前来纳凉的市民们在洞口附近就能享受这天然凉风。
6: 这里特别凉快，特别好玩，有吃，有扑克玩，有打麻将，我感觉在这个年是特别舒服，我一有时间就来这里玩避暑。
4: 因为山庄坐落在狭长山谷之中，土层厚重的矿洞持续释放低温冷空气，冷空气密度更大，不断向室外热空气流动，两侧山体合围形成封闭山谷，冷空气难以向外扩散，长久在林间回旋堆积，所以山庄内的温度就比外界温度低很多。
5: 最多的时候有400-500人，最闹热的时候就是7月1号到9月1号，我们里面的平均温度只有20-30度。
4: 除天然纳凉的独特优势，山庄配套十分完善，园内摆放大量桌椅，3-5好友可围坐喝茶、搓麻将、玩扑克，悠闲消磨夏日时光。山庄不仅可以提供茶饮和棋牌娱乐，而且还有特色农家菜，若是有聚餐需求，还能提前预约婚宴、寿宴、特色烤全羊等。
3: 在这个地方不仅可以乘凉，还有餐饮娱乐，坐冷了还可以沿着环湖公路走一走，去欣赏一下古雨湖的湖景，是一个城郊不可多得的避暑的好地方。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最安全！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你觉得什么是安全？现在就安全。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3: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4: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有小先生。
5: 安全，你等一会
6: 儿。哎，你好，是你们喊的车吗？
2: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7: 安全带上噻。
8: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6: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000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次最安全的。
4: 师傅，什么是安全？
9: 安全就是一切嘛。
10: 然后戴好帽子。
11: 戴护面罩是安全。戴
12: 住
11: 手套是安全，
12: 戴
11: 好鞋子安全，
12: 戴好
11: 鞋上班，
12: 戴
11: 到这
12: 样，马上就
13: 来
11: 回家。
12: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3: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4: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别个过了部分有闸房，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5: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6: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2: 师傅，
17: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8: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
4: 注意安全！
19: 有啊，
4: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20: 他会游泳。
21: 这里是监测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汝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21: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2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十五届市中区委常委会第219次会议召开，月光科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中区第16次党代会举行各代表团召集人会议，月光科主持会议。市中区第16次党代会举行预备会议，月光科主持会议。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今天的

0: 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15届市中区委常委会第21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市中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书记岳光科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批示精神。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地灾防治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监测预警，全面排查整治地灾隐患，加强隐患动态排查力度，对威胁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隐患，要及时处置，坚决确保安全。要压紧压实责任，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深入一线，实地开展隐患排查，严格落实责任分工，合理调配人员，集中精力开展安全整治，确保措施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深刻领悟总书记的为民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全面梳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城市更新方向与群众实际需求一致，深入实施城建亮区战略，持续开展增乡添彩、拆危治烂、补光提质、清杂去乱专项行动。各镇街道要合理统筹资金，优先解决安全隐患、基础设施等民生刚需问题，进一步提升城市面貌。要统筹抓好防灾减灾工作，紧盯防洪防涝项目和城市改造工程实施进度，不断提升城市防灾韧性，同时尽量避免影响居民出行和商户经营。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人工智能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依托城南新区产业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

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八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八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八投资，让两国

0: 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使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

0: 案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1: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啊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在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0: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1: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5: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4: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1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6: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4: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7: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4: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2: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8: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 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

0: 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0: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2: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4: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4: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6: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能量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4: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7: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4: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8: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4: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9: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他的骨子里边。
10: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2: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1: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13: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4: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5: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6: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1: 红霞残涡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7: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3: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10: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3: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1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3: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

0: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

0: 奋进中国的脚步。
1: 三二一，点火！
2: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方面称，不允许由美国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与特朗普会晤，或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直击甘肃渭源山洪灾害救援一线，善后救治工作进展如何？
0: 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
1: 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块，登顶 A 股市值第一，存储行业深耕和超级周期行情如何实现双向奔赴？
0: 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纪念墙上刻下半个世纪的牵挂，一张救援老照片凝结半生情谊，这座城市如何铭记过往，接续前行？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此访如何拓展中斯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于当天4:45许，一名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由于缺乏空中支援，且嫌疑车辆车速过快，警方出于安全考量，在高速公路附近暂停追捕。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当地时间27号表示，该市日前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一名15岁的

0: 人。据西雅图警方公布的消息，枪击发生于26号18时许，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嫌疑人互相开枪，致七人中弹，其中两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医后不治身亡。四名伤者中包括一名两岁儿童。被捕嫌疑人27号下午将首次出庭，另一名嫌疑人仍在追捕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昨天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已开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今天起可提前预约中秋节当日火车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当地时间7月2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7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据统计，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6: 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既定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但他强调，留给伊朗达成突破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短暂。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
6: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5: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

0: 力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
1: 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
0: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内塔尼亚胡说，战争只有在伊朗宪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在谈及计划与特朗普举行的会谈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自己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就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提出的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要求。他同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以美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
1: 美以领导人此时会晤是协调立场还是升级行动？内塔尼亚胡不断推动美国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他的游说究竟会如何影响美国的对伊政策？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对内塔尼亚胡来说，他一定是要劝说特朗普，因为以色列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谈判。4月8号当时临时停火，美国说要跟伊朗谈判，当时以色列的态度就是不同意谈判。但既然美国要谈，以色列就说那你去谈吧，你肯定谈不成，即便你谈成了，伊朗也不会遵守协议，最终是不会有结果的。那么7月7号这一轮战争又重新打起来之后，以色列本来就说，你看我当时就说谈不成，你要那个谈。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又说再给伊朗一次机会，那么还愿意谈。那么以色列的立场没有变，以色列不相信那个能够谈成。这几天以色列国内的媒体也都说，那个这次谈判不可能谈成的，下一场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以色列一定是劝说美国，并且以色列还会继续给美国提供情报，因为这是过去这4-5个月时间里边以色列一贯的立场。但是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那还是要看美国自己的决断。因为美国现在确实是很想通过谈判和伊朗解决海峡的问题，美国也知道持续的军事打击不可能解决海峡的问题，所以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特朗普内。以色列做的只能是劝说美国，诱导美国。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沟26号下午发生山洪灾害，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那么现阶段搜救工作如何展开？伤员救治情况又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定西市渭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救援情况。
5: 好的，今天渭源县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有利于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是在昨天，这里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当地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指挥部也根据雨情变化动态推进现场搜救工作。现场救援人员被要求穿戴激流救生衣、雨衣、救生绳，相互按组进行自我保护，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场搜寻。在山洪灾害核心事发区域，我们了解到搜救人员通过摸排遗留到现场的物品

0: 来制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比如利用现场找到的机动车车牌来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确定有哪些车辆在事发时进入到河沟当中，车上人员是否已经被转移，实现以车找人，以人找车。今天救援人员将继续采取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的组合方式，持续沿河道开展拉网式搜救，进一步将搜寻范围扩大到事发地下游的外围区域，避免遗漏。7月27号，救援工作转入精细化摸排收尾阶段。按照前置指挥部总体部署，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消防救援人员80人，民兵30人，蓝天救援队25人，共135人，划分为13个小组，每组负责摸排2公里左右。摸排确认范围覆盖从汇川镇到沟口河滩22公里左右，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为夯实救灾保障，助力灾后安置，甘肃省财政厅紧急预拨定西市省级资金2000万元，支持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除危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据了解，当地政府正迅速统筹汛后理赔工作，协调相关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主持人，
1: 何志林，目前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7月26号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为来不及躲闪而被滚落的山石击伤，伤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山洪灾害发生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紧急抽调省级专家34人，省市县医务人员200人，48辆救护车来参与救治工作，开展一人一策现场医疗救治，并开通省级远程会诊平台，对伤员病情逐一进行综合研判，确保医疗救治工作精准高效。截至目前，山洪灾害致23人受伤，已有1人出院，渭源县中西结合医院患者已全部转出救治。目前省级医院收治19名伤员，临洮县人民医院收治3人，22名伤员中重症4人，轻症18人。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救治。眼下正是暑期旅游旺季，也是防汛关键期，开展露营等户外活动时需要留意潜在的安全风险。专业救援人员提醒计划参与户外活动的公众，出发前要充分掌握目的地地理环境及天气变化。户外活动中如果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这些发生山洪灾害的征兆，就要尽快向高处转移。有关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1: 好的，何志玲。
2: 这次的山洪灾害还一度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26号当天，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响应，并赶赴现场施救，也有游客通过互助形式成功脱困。
1: 马凯和张磊磊呢，当天同家人朋友一起从兰州前往双石门露营，那么在景区入口处呢，被工作人员拦下，躲过了这场山洪。返程途中，他们合力救下了被困车内的一家三口。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报道，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3: 7月26号出发前，马凯和张磊磊都特意查看了天气预报。虽然预报有2场雷阵雨，但当地多年的生活经验让他们觉得问题不大。按计划，他们一行8人开了2辆车前往定西渭源县双石门露营烧烤。
4: 报的雷阵雨是说是中午1点有一场，下1个小时，然后下午6点到7点有1场。因为我们这边的雷阵雨一般是下上半个小时左右，它一般就停掉了，而且说是也不会特别大，所以我们也就没有把我们的计划终止嘛，我们就过去了。
3: 从兰州市城关区出发到双石门的车程2个多小时，2辆车约定在露营地汇合， 临近目的地时下起了

0: 小雨。距离那个景区门口越近，就是那会儿就开始慢慢的下雨了。刚到景区门口停下车，就开始下冰雹。
1: 马凯的手机相册里保存着下冰雹的视频，拍摄时间显示12:14。由于冰雹和降雨反复，景区工作人员在入口处拦住了他们，一行人就回到车里等候。
0: 下雨的过程中，就是景区里面出来了好多车，前面出来的车应该就是在他们那个景区的外圈。过了一会儿，又开始下大雨，我们就说是，再要不再等等。等一下雨完全停了再说。待到1点多以后，就是里面陆陆续续开出来车，就是车的前挡泥板啊后挡泥板开始就是被撞坏了，然后就有些车浑身就是泥，应该是从那些洪水里面冲出来的。
1: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开始劝返游客，为滞留在入口处的游客办理退票手续。由于入口在一处下沉地段，马凯注意到低洼处的水位开始快速上涨，涨到了车辆排气管的高度。办完退票，水已经漫上陆地，马凯一行人赶紧驾车快速驶离。山洪波及的范围比想象中更大，马凯和朋友向西开到了10公里以外的路段，仍然可以看到浑浊湍急的河水。当他们在一处平台下车歇脚时，弟弟张克听到了呼救声。张磊磊回忆，
2: 我就和我弟打算要过去看嘛，结果我弟刚走在那个旁边，他说听到有人喊救命，他说有人喊救命，然后他以为他听错了，那个女的又喊了一声救命，然后我就说赶紧跑，然后我就带着我弟，然后我弟就在前跑嘛，然后我就在后面追。
1: 呼救声来自一辆蓝色 SUV， 车辆本来停在河岸上，但在山洪冲击下已经有部分陷入河流中，此时如果打开车门，很容易在湍流中不慎落水。马凯当即指挥被困人员打开天窗。
0: 副驾驶的那个女的她就准备开车门往外走呢，当时那个水流已经很急了，就是冲着他们那个车在摇，你知道吧。然后我就给他们说，我说是不要下车，不要从车门下去，我说你从天窗走。就是那个天窗打开了以后，我们四个人就从小道上冲下去，跑下去以后刚好他们一家三口也就爬到了他们车的引擎盖子上面。
1: 被困的夫妻带着一名5岁左右的女童，车辆在洪水的冲击下不停摇晃，离河岸还有约半米的距离。情急之下，女孩的父亲先把女孩抛到了岸边。
0: 当时是车还晃得不行，我们脚能踩的地方距离那个前保险杠至少要50公分的，跨不过去，胳膊也够不到，够到也用不了力。而且就是虽然说其他地方没水吧，但是那个地方都是很滑的，就是没地方落脚。第一个下来的是小女孩，因为小女孩是我们实在是够不到，然后孩子她爸就给我们直接扔过来的，然后我女朋友上去一把就给抱住了，然后她就带到后面就安抚小女孩嘛。后面陆续的就是其他靠近的营地里面就下来了好多人嘛，然后他们就把小女孩就护在身后面。
1: 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向蓝色 SUV 聚集，随时准备参与营救。有了众人托底，马凯他们准备开始营救被困夫妻。
0: 因为我的臂力不是很够嘛，我就很尝试了一下，但是又把我滑了一下，就在那石头上把我滑到泥坑里面。我说我不太行，然后我小舅子人家说是我来，我就让开以后，人家一把就把人直接就拽下来。车上面就是只剩个孩子他妈了嘛，因为车下来一个人以后，车就比相对更轻了，车也就飘远了一些。娃他妈就吓哭了，我说你别哭你别哭，你冷静着，我说你跪下，你慢慢的把手长伸出来，咱们先慢慢的把你过来，咱试着，我说你先不要哭。
1: 众人向车辆靠近，站在更湿滑的区域，手拉手互相保护。站在最前面的马凯终于拉住了被困女子。
0: 我拽着那个女的，小舅子拽着我，然后后面还有我就是对象还有同行的一个姑娘嘛，他们两个就拽着我，然后一起发力就把那个女的就从车上就拽下来了，然后拽下来刚拽下来车就跑了。
1: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救援现场的照片，除了马凯一行，还有两位随时准备参与营救的男子，其中一人刚刚脱掉上衣，随时准备跳入水中救人。马凯和张磊磊回忆，救人时没有想太多，只担心被困的车子被水冲走。
0: 其实还是挺有惊无险的，我们刚开始下去救他们时也没想那么多，结果回来以后大家都反正都胆战心惊。如果说我们及时不能下去的话，他们在车里面如果说不能正确的自救，我估计也比较危险吧。
1: 有当时经过的路人把拍摄的救援片段发到了社交媒体，正巧马凯和被救女子都刷到了这段视频，两人分别在评论区留言：“谢谢你们今天救了我们，举手之劳，人没事儿就好。”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实现再次扩展。
4: 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又有哪些独特之处？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的报道。
5: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6: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5: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6: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随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斑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5: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6: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 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胜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

0: 案件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资本市场昨天迎来一位重磅的新人，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截至昨天收盘，长鑫科技大涨465.82%，报收每股49元，成交额近1412亿元，创下 A 股单日单股成交记录，总市值达到3.28万亿元，登上 A 股市值榜首的位置。这也是科创板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 IPO。
5: 这场瞩目的上市不只是一家芯片企业的资本化落地，也是国产存储芯片产业发展的重要支点，更是 A 股市场估值体系、市值结构、资本功能、科技金融生态的一个标志性里程碑。这份资本市场给出的超高认可，又将如何化作产业自主突围路上的前行动力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7月27日收盘钟声落下的一刻，日复一日，一寸一寸啃下的技术壁垒，在二级市场兑换成了资本底气，散户账户里数倍的打新收益，机构持仓名单中新添的科创重仓，产业链中小企业拿到的新增股权融资等等，无数细碎的市场变化共同拼凑出这场 IPO 的底色。本次 IPO 发行价为8.66元每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66.88亿股，首发募集资金总额约579亿元，登顶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之最。上市首日开盘，企业总市值便冲高至3.31万亿元，一举站上 A 股市值第一的位置，全天股价大幅冲高，收盘稳稳定格在49.00元每股，单日涨幅高达465.82%，1412亿元的单日成交额刷新 A 股个股单日成交历史记录。巨额募集资金将全数投向先进工艺、迭代研发、现有晶圆产能扩建两大核心方向，为企业长期技术突破筑牢资金底盘。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表示，
7: 长鑫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6: 长久以来 A 股市值金字塔的顶端席位长期由国有大行、石化能源、消费龙头牢牢占据，稳定分红、低波动收益是资金配置顶层资产的核心标尺。长鑫科技一举登顶，是 A 股发展30余年间硬核高端制造企业首次站上市场价值制高点。李鲁静认为，
7: 这一定程度意味着市场定价权在完成一次平稳交接，资金呢不再只追逐存量资产的稳健收益，开始愿意为底层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6: 注册制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 长兴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

长周期的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赴海外上市融资。资本的潮水涌向龙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兴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

0: 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龙头企业的规模化量产需求正在自上而下为一众国产零部件耗材厂商创造稳定的验证场景与订单增量。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观察，
1: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呢，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0: 资本市场给予的高额市值本质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产业突围的终极赛场永远在晶圆厂的洁净车间，在一次次工艺改良，在全球客户的订单清单之中。从实验室技术破冰到工厂量产爬坡，再到登陆 A 股收获全市场认可，长鑫走完了国产 DRAM 从有无到量产的第一阶段征程，而资本赋予的充沛动能正是奔赴更高技术层级掌握产业话语权最坚实的行囊。对于无数坚守在芯片自主赛道的从业者而言，盘面跳动的万亿市值数字不仅是一纸资本成绩单，更是整个产业漫长蛰伏之后收到的一份郑重回响。市场的认可终将沉淀为稳定的产业动能，推着国产存储在自立自强的道路上稳步走得更远更稳。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发生里氏7.8级地震，短短23秒的剧烈震动，几乎将这座当时人口超100万的重工业城市夷为平地。
4: 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里，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墙面上是密密麻麻的名字，烫金的隶书一行行一列列，24万多个名字排得整整齐齐。有的是一家几口排在一起，有的是同事同学排在一起，还有来不及取名的婴儿只能以某某之子某某之女来标注。他们无声地诉说着那场大地震的惨痛记忆，而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思念。
3: 受当年地震突发全城崩塌的极端条件限制，遇难者的姓名大多依靠仓促手写登记，不少档案字迹潦草，信息错漏，还有部分家庭全员遇难，无人提供姓名线索。这些年来，唐山从未停止对遇难者姓名的核对与补录，一个个名字被捕刻葬墙也镌刻下家属们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深思念。请听报道刻上你的名字。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韩伟清、郭永良。
5: 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前夕，一场承载着思念与缅怀的姓名补刻工作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进行。这次园区工作人员要在罹难者纪念墙上补刻和刊物65个姓名。名字是思念的载体，地震罹难者家属刘文忠说，当亲人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墙上，50年的思念终于有了寄托。
6: 过去也来过，找不到，这次他们给这件事情落实了，真的非常高兴。
5: 50年前，岑家姐弟的父母在大地震中不幸遇难，父亲岑恒生和母亲池少敏曾同为空军第6航空学校气象台同事，转业后定居唐山，三个孩子则留在山东烟台跟随外婆生活。1976年大地震中，夫妻二人双双遇难，由于当年档案登记不全，纪念墙上仅有岑恒生的名字，这成了孩子们心头的遗憾。
7: 他们好像是档案为主嘛，好像档案没找到吧。第一次小时候是跟我姥姥长大，我当时不在唐山。
5: 今年清明节，岑女士的一篇纪念文章经互联网传播后，在唐山引发广泛关注。今年5月，他寄出一份特快专递，向公园提交了母亲池少敏的补刻证明材料，很快

0: 就收到了公园的确认信息，得知这次补课的姓名中包括母亲的名字，参加姐弟专程从山东赶来。
1: 我看到我爸爸妈妈的名字在这里，我们铭记他，我们想念他，他也在唐山的纪念墙上被这个城市所纪念，被这里的人所纪念。
0: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2008年7月初步建成开放，2012年地震罹难者姓名补课刊物工作启动。十多年来，园区已累计为3413名震中罹难者补课姓名，并修正了594名罹难者的姓名信息。目前，纪念墙上共镌刻有247986个名字，每个名字都寄托着一份思念。由于初期核实条件有限，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靠家属和邻里口述回忆整理，还有一些是全家人遇难，姓名无法核实。至今，纪念墙上仍能看到某某之女、某某之妻等表述。地震罹难者家属曹元平说，自己母亲的名字也曾被写错。
2: 有一个字当时给写错了，这回让他们从街道开信给改了，这也是我母亲的。
0: 这些天，前来寻亲、祭扫和缅怀的群众越来越多。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工作人员陈然介绍，每次姓名镌刻完成后，工作人员都会将新增信息第一时间录入电子名录，并注明逝者生前所在的区县。在电子查询系统的辅助下，人们可以更快地找到亲人的名字。一面墙，半个世纪的寻找与守候，是这座城市对生命最庄重的回答。
3: 每一个名字都涉及到我们一个家庭，所以我们每年对这个补课啊、刊物啊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视的。我们要对每一个家庭负责，这项工作可能越做需要补的人名字会越来越少了，如果能都把他们统计上来，对于我们来说工作更有意义。
4: 名字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文字符号，它承载着思念，让逝者留下印记，让生者心有所安。半个世纪以来，唐山在满目疮痍中挺起脊梁，涅槃重生。91岁的摄影师常青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也是这座城市半个世纪变迁的忠实记录者。这50年，他拍摄了上万张照片，为唐山留下了一部厚重的影像字典。
5: 在他的镜头里，有一张特殊的照片，记录下当年被埋了8天7夜的矿工王树斌的获救瞬间。两位老人也因此结下了跨越半生的情谊。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一张照片，两位老人带我们回忆了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刘丽颖和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6: 高老师您好，老没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7: 老了，
6: 都得老嘛。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7: 我很感动，
6: 拍了这张照片，
7: 在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8天不吃不喝的人还能有这种精神，我特别激动。
0: 两位老人交谈中提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日，作为摄影记者，常青从震后第二天起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被埋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钢筋废墟下8天7夜。王树斌回忆，自己当时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
8: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那真是又渴又饿，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那些瓶子啊里边都有液体，水啊都是慢慢的喝，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0: 废墟之外，争分夺秒的救援正在展开。常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知，开滦医院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7: 开滦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8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活着这个人也已经恐怕失去理智了。我说我明天去排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0: 100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9个小时。

0: 王树斌终于被救出，被抬出废墟的那一刻，长青按下了快门，定格了这个奇迹般的瞬间，并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1: 这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这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都情不自禁的吧，从心里啊喊出了这个共产党万岁。
2: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八天了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0: 那段特殊的岁月里，长青拍摄了大量救援现场、灾后安置和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的画面，他的镜头里有泪水和悲伤，更有令人动容的坚韧与顽强。长青说，正是这种精神让他在此后的50年里再也没有放下过相机。
2: 我想到的中华民族在克服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延续，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了。这种东西它很感人啊。
0: 长青的家里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蝶变，从一片废墟到地震棚，再到简易楼，直至如今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如今年过九旬的长青仍会走出家门，把镜头对准街头巷尾，记录唐山的变化与成长。
2: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唐山这块土上有血泪的历史，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于本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昨天下午，佩列格里尼的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这是佩列格里尼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明从欧洲发回的报道。
4: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70多年来两国始终保持友好合作。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四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而中方也支持斯洛伐克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经贸合作是中斯关系的重要支柱，斯洛伐克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已经成为了斯洛伐克在欧盟以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了86.3亿美元。近年来，双方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制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展。吉利、国轩高科等新能源领域的重大投资也已经成为了中斯务实合作的新亮点。与此同时呢，两国人文交流也日益的密切，《红楼梦》《道德经》等中国的经典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斯洛伐克文。译者黑山女士曾经对记者说，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中的智慧在现实世界中透露出的思想启示，显示出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此外，今年也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洛伐克开展的10周年，中文教育已经逐步融入了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随着中国对斯洛伐克实行30天免签政策，越来越多斯洛伐克民众来到中国旅游、经商、学习中文，双边的人员往来持续升温。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佩列格里尼总统此次访华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有望为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国家合作以及中欧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5: 斯洛伐克是一个位于欧洲中部的内陆国，东临乌克兰，南接匈牙利，西连捷克、奥地利，北与波兰接壤。
3: 斯洛伐克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斯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传统友谊历久弥坚。近年来，双方在经贸、人文、基建、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5: 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曾在斯洛伐克留学和进修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斯洛伐克语教师、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张长伟是这样形容这个国家的：欧洲一体化程度高，但文化上又有自身特质。
7: 我觉得可能感受有两个吧，一个是斯洛伐克它的融入欧洲一体化的程度非常高，它是欧盟

0: 成员国、申根成员国，同时也是使用欧元的国家。所以作为斯洛伐克人的话，在欧洲的整个的这个学习、生活、贸易都是非常便利的，也可以说是外国人或者说外国企业进入欧盟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门户吧。在文化和民族心理方面的话，我觉得因为斯洛伐克它相对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它其实民族心理和整个文化是偏保守和沉稳的，它不是一个非常的偏西方或者说特别的开放。包括你跟斯洛伐克人交流的话，他们可能刚开始是体现的是一种比较内敛啊、比较保守的这种一种态度吧。可能你跟他熟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慢热一些，之后才会对你打开心扉，然后有一些比较深度的交流。
1: 而说到与中国进行深度交流的斯洛伐克人，除了前面记者提到的黑山，我们不能不提乌达克，不能不提上海。乌达克，一位斯洛伐克裔匈牙利籍建筑师，在中国上海的名字。他是一战的逃亡战俘，一个世纪前来到上海，上海接纳佑护并成就了这位游子。旅沪20多年期间，乌达克为上海留下了百余幢建筑，其杰作遍布上海滩的大街小巷，为人熟知的武康大楼、大光明影院、上海国际饭店都出自他之手。时光飞逝，百年过去，乌达克建筑早已成为海派文化的一部分，与这座摩登开放的城市融为一体。中斯传统友谊薪火相传，人文交流也日益活跃。2026年国际中文日暨中国电影节开幕式于今年4月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张传伟观察，越来越多的斯洛伐克民众对中国文化展现浓厚的兴趣，游中国、学中文、练武术、体验中医药，逐渐成为新时尚。
0: 其实斯洛伐克学习中文的人还是不少的，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能够了解到就是中国发展很快，有很多的高科技产业，他们也很期待能够来中国进行学习啊，或者说是旅游，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喜欢上海或者深圳，他们也在网上看了很多视频，都特别期待能够来看一看。对于更多的可能年龄再稍长一些的斯洛伐克人，他们可能现在特别喜欢的是中国的这个中医，因为在斯洛伐克其实也有一些中医馆或者中医这个理疗的店，包括一些斯洛伐克人来到中国之后，他们也特别期待能够体验我们中国当地的这种什么针灸啊、这个拔火罐啊，这种在他们看来非常特殊的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吧。
1: 斯洛伐克还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广受斯洛伐克民众的喜爱。以新能源领域为例，沃尔沃、国轩、伊诺巴特电池厂等在斯投资项目正稳步推进，成为中斯合作的新名片。对此，张传伟指出，
0: 近年来帮一些企业进行一些翻译之类的，然后我发现近2年其实中斯它的经济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进展的。因为斯洛伐克它其实是一个传统的汽车制造国，汽车制造业是它的一个支柱企业，而它的汽车制造其实以前的话更多的是依附于欧洲市场，比如说德国，但是现在这个欧洲的车企他们可能受到很大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冲击，所以其实斯洛伐克的汽车制造业它是面临一个转型以及寻找新的市场的这样一个困境。所以近年来它非常的注重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包括目前其实已经落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投资项目，比如说吉利控股的这个沃尔沃，它已经在斯洛伐克的东部城市科西策布局了新能源的车厂。然后呢，安徽合肥的有一个叫国轩高科的企业，它也是在斯洛伐克布局的一个新能源电池厂的项目。然后这两个企业的这种投资合作目前已经可以说是中国和斯洛伐克经贸合作的一个典范项目。他们的政府也是希望这种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不仅能够帮助斯洛伐克实现汽车产业的这样一个转型，同时呢也是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来斯洛伐克这个投资，提供这样一个模板的示范效应。
1: 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发展步入历史新阶段。张传伟指出，此次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正是延续这种友好关系的有力佐证。
0: 其实斯洛伐克总统的这一次的访华，我个人觉得他其实是2024年以来斯洛伐克政府对

0: 中国政策的延续，能看出来他把这个对华政策放在这届政府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方面。然后我也看到四方报道说他们总统这次可能会参观一些中国的这种机器制造呀，包括互联网企业，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这次更多的是希望把在这种高新技术领域的一些合作落到实处吧，然后希望能够从中国获得一些高附加值的一种产业投资，来推动他们国家的整个经济转型。
1: 从历史互信、历久弥坚到经贸往来走深走实，中司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相信此访也将成为两国关系新的重要里程碑。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启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与会各方代表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升级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今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当前全球慢性乙肝和丙肝感染者达2.87亿人。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7500万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中，仅有59.8%的感染者知晓自身感染状态，这意味着还有数千万乙肝病毒感染者不了解自身感染状况，或对疾病存在认知偏差和治疗误区。应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将结合本地区病毒性肝炎流行特征和人群特点，推行分层分类、精准靶向的宣传教育。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湖北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广东东部、甘肃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注意防灾避险。体育方面，根据此前的报道，今天起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正在浙江杭州火热进行，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中国射击队的选手们将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此外，白宫官员曾表示，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将于28号在华盛顿会晤。当地时间28号到29号，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将举行，市场普遍预计7月议息会议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

0: 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回应商船遇袭，警告乌克兰将会付出代价，并要求追究乌政府支持者的责任。事件叠加当前地区局势，爆发更大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
1: 红霞残涡深入内陆，停滞时间长，多地将有强降雨天气，如何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0: 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关注遗址活化利用和非遗传承，请听《摇火正青春》。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AI 外呼推销电话暑期集中爆发，智能机器人日呼成百上千，商业获客行为的边界在哪里？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抵达美国，并乘车前往华盛顿，他将赴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按计划，内塔尼亚胡还将出席日前已故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林厄姆的追悼会。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叫停对伊朗连续袭击，考虑是否扩大对伊朗的打击规模之际。内塔尼亚胡在临行前称，他与特朗普将讨论所有议题，首要的就是伊朗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新闻媒体上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他还表示，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7%。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驻俄罗斯大使27号表示，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犯罪行为，并强调这艘船完全是民用船只，未载有任何军用货物。沙特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同一天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黎巴嫩总统奥恩27号表示，黎巴嫩致力于落实黎已签署的框架协议，但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的行为不可接受。黎卫生部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已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致4332人死亡，12236人受伤。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27号公布2026年。